0: 力。其实很多，特别是华人的家庭，爸爸妈妈呢，他们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跟设计，那孩子呢，他们基本上就是没有自己的一些主见。那通常我们接触了以后，我们会帮助家长，也帮助孩子，最重要的是帮助孩子建立一个，就是他的特长是哪里，然后他有什么样的天分，他以后出来他想做什么。那当我们了解到孩子的这些想法以后，然后呢，我们会去跟父母的想法有一个整合。那通常我们遇到的 case 呢，就是说父母呢，基本上，特别是在北加州，这些父母他们会非常的尊重孩子的想法，这个也是我们比较乐于看见的一些事情。那有一个最明显的案例，那是我有一个学生，他爸爸是自己开公司的，那他就很知道说要希望孩子以后做 marketing，要做行销，那以后可以接家里的公司，然后爸爸是觉得这个行销很重要。那当我们跟这个学生接触以后，然后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反而发现这个学生他对营养很感兴趣。那他的原因呢，是因为妈妈身体不好，所以这个孩子从小他就想说，很想做关于营养这一方面的事情。那对，所以后来我们有跟爸爸聊天，那就跟爸爸说了这个孩子的想法，然后也跟爸爸说，就是说或许爸爸想做行销的这个想法，可以在孩子大学的这个申请当中，可以作为他的就是 minor，就是说作为他的一个第二的，就是我们叫做不是 major，是 minor。然后呢，其实对这个孩子以后出来，比如说做营养师，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那爸爸也很愿意接受，因为学这个行销，毕竟就是不是一个非常就是说很就是major 的一个专业。所以就是在我们这样就是跟父母跟学生这样整合的情况下，那我们的这个学生呢，他现在他的本科已经毕业了，现在是在 NYU 读硕士，那硕士也快毕业了，所以这个学生，对，我大概是6月份，我在广州的时候见到爸爸，然后爸爸是跟我说这个孩子准备申请 PhD，所以我就觉得很欣慰，对。
1: 对对，那我就在想说，因为您辅导了这么多，您自己在中国待过，出生在中国，后来是到北加州嘛，在这个地方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接着现在又回到了中国去服务更多中国的学子。我很想要请您来谈一谈，就是说您自己的这个童年的背景到底是怎么样帮助您走上这一个是专门是帮助人辅导人的这个道路的。
0: 我童年的记忆呢，我最多的记忆就是我小时候是一个很调皮的孩子，我很少跟女孩子玩，都是跟男孩子一起玩，而且我是跟比较就是如果跟女生玩的话呢，我通常是跟比较年长的女生玩，那同龄呢是跟男生一起玩。那我童年就是有一个印象很深，就是3年级和男生打架。然后打完了以后回家，然后男生的爸爸妈妈就是把我的那些同学带去我家，就跟我妈妈告状。那对，然后我妈妈呢，就是我妈是一个很外向、很快乐的人，她是个很单纯的人，所以她觉得当时能够处理问题的方法，就是当着这些家长的面把我打一顿。所以我妈那一天就是把我痛扁了一顿，然后这个就是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面就印象非常的深，对，
1: 那
0: 对，然
1: 就是
0: 后，
1: 说，你这特别接讲到妈妈的，就是说一个很正向的影响，是一个很开朗的个性。她怎么样影响你？因为快乐是一件事情，但是你快乐，当你看见别人的需要，愿意去帮助别人，是进一步的，就是是穿上他们的鞋子，去体会他们的感受和需要，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家里对您的影响，比较具体的影响是什么？
0: 我觉得我父母他们相互这个相处的这个关系，其实对我影响很大。我爸爸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妈妈是一个很外向的人，所以爸爸呢在事业上其实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人士。那但是就
1: 做
0: 是
1: 什么？
0: 他在外面非常成功，但是他回去还是很照顾妈妈的情绪，然后从小也教导我们，就是要就是教导我们要听妈妈的话，然后要爱护妈妈。然后可能我小时候我的脾气比较，就是我的个性比较像男孩子，所以我从小就有要护住妈妈的这个，就是爸爸给我的这个教育。所以呢，就是妈妈有的时候会爱管闲事，但是又管不了。所以我觉得我小小的时候就会把自己学到的东西，然后会告诉妈妈，比如说。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出去买菜都是我带着妈妈，然后跟别人去讲价钱。然后这个就是我觉得在我以后成长的过程当中，对我的影响特别大。那我看见，特别是对一些比较需要的人，我非常的敏感。那也是跟妈妈年轻的时候，爱管闲事，这个是有一定的渊源的，我觉得。
1: 我觉得我听到这边就觉得我们有很多很像的特质。我也是跟同年龄的都是跟男生堆玩在一起。那如果是女生的话，都是忘年之交，大我很多岁的女性的朋友，就是能够处得特别的好。那我也是对人的那种感受非常敏锐的人，也是为什么支持我后来自己也是走上咨商辅导。那我想要多问一点的是，在中国的这个社会相对是非常的传统，但是这近几年中国的崛起，所以当然这个家庭这个家长们对孩子的这个整个的他们的期许其实也会越来越高。那您自己是童年的时候受到家庭的这个熏陶，你喜欢帮助人，乐意倾听人，喜欢像妈妈一样喜欢照顾别人，支持别人。但是到您自己后来走出中国，到美国来留学，这一段的经历，可不可以跟大家也分享一下？那我们之后再回头来谈谈目前中国的教育。
0: 我觉得我到美国以后，我觉得信仰对我影响很大。那在信仰的当中呢，我们是教导我们就是爱人如己，所以这个是以前我在中国从来就是虽然我们有这个词爱人如己，但是我个人的体会在中国的时候呢，没有那么的深刻，因为我觉得就是说爱人如己只是就是说不害人就可以了。但是当我接触到这个基督的信仰的时候，爱人如己其实里面背后藏着一些就是牺牲在里面，比如说你要牺牲你的时间，你要牺牲你的不舒适感，因为当有人在就是在半夜他给你打电话求助你的时候，你可能就是真的是你要放下自己的一些不舒服，就是说你要克服自己，就是说，哎，我现在正在睡觉，你不能来打搅我这种观念。那我是觉得就是说，就是爱人如己，让我。就是信仰给了我更深刻的这个学习，就是如何的爱人，就是爱人如己。
1: 是我看到您的教育背景也是跟这个辅导有相关的，对不对？看到您是在知名的基督教大学的一个教育学的硕士，可是您也您也有提过，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其实有很多婚姻家庭咨商的辅导的经验，可不可以说说，就是说实际的这个案例，在教会，在您自己的所学，再加上在教会里面的这个经历或整个的学习，怎么样帮助你在这些帮助家庭，特别是婚姻关系的这一块，帮助他们能够从破碎走向完整？
0: 其实从破碎走向完整，其实从世俗的角度其实是不可能，或许就是说很难。但是呢，在基督的信仰里面呢，就是说我们是说靠人不能，但是靠神万事都可以。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神在这个圣经里面，他设立婚姻的这个心意是要互相尊重。然后互相帮助， 然后才有一个好的关系。那其实呢，用大白话来说，怎么说呢？其实就是说你很好，我也不差。然后婚姻最好的状态，我个人觉得就是大家一起成长。
1: 哎，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因为有很多的夫妻很容易是彼此的互相的定罪，还有一个就是说，慢慢的在相处的过程里面，彼此失去了那个亲密的感觉啊，所以有很可能到后来，原本是就是相看不厌，到后来是相看两相厌，那他的这些负面的一些情绪和经验，其实也会影响到孩子。那在您辅导学生的这些经验里面，想当然而你要接触到很多的学生和家长，你怎么样运用您在教会里面所学习到的经验，帮助您自己的这个升学顾问公司里面的学生和家长？
0: 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互相尊重的过程。那家长，我觉得其实他们的心愿是，他们所有的焦虑和担忧是，怕孩子以后出来就是没有一个好的工作，这个是大部分是华人家长的想法。那其实你越担心的东西，当你不尊重孩子，他自己就是你看不见孩子的天分，你不尊重孩子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所需要尊重的这个养分的时候，其实这个孩子以后他在之后的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难立足的。那我通常呢，就是会帮助家长，首先要先尊重孩子的想法。那第二呢，我会帮助孩子，就是说，听父母的经验，然后听父母讲的哪里是有道理，哪里是没有道理，然后是让他们先有一个好的关系，有一个互相信任的关系。其实孩子以后学什么，做什么，在当你有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这个前提下，其实其他的事情都不是太大的事情。就也帮助孩子在学习效率上，其实他照着他的兴趣方向去努力的时候，其实效率我们叫做效率更高，而且事半功倍。
1: 对，就是当您跟孩子能够建立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才会有影响力。孩子才会愿意听您啊！那有很多的家长，他们在孩子的大学的申请的事上，常常变成家里面的一个导火线，因为夫妻本身就已经是不和了啊。尽管说现在能够请得起升学顾问的，通常就是说家庭是比较富裕的，但是夫妻本身已经不和了，那同时对孩子的这个高度的期待，还有选校选系的不同的意见，更容易成为一个家庭里面的导火线，所以我就很想要听听看说，在您做这个升学辅导的过程里面所遇到的这些的挑战，因为一面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那一面就是说我们做的事情是跟人是有关系的，我们怎么样帮助家长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是建立跟孩子好的关系，同时跟配偶之间的意见可以达成一致。
0: 我大部分遇到的家长呢，基本上是一方爸爸或妈妈期待很高，然后另外一方呢，可能也是因为配偶的高期待，所以造成另外一方呢是希望孩子能够幸福的成长。所以通常我接触到的大部分的家长是，80%都是这样的家长。
1: 互补
0: 那对比较互补，那因为不可以，就是说，两个就是双方都是高期待的，其实我接触到的这些中产家庭呢，其实还是不是特别的多。那基本上呢，都是一方要求很高，爸爸或妈妈，然后另外一方呢，就说，哎，我只要希望我这个孩子能够快乐就行。那其实我常常的，那我们跟家长相处呢，就是说我常常的会跟家长讲，就是说你们要好好的想一想。以后这个孩子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你们觉得是你们的理想？那有的时候，那要求比较高的那一方，他会就是帮助父母把他心里的理想能够具体化。那有的时候我也会提醒家长，就是说，那你觉得你在孩子的这个年龄，你做不做得到？其实反而是帮助家长能够明白说他们 有的时候的期待可能并不是很现实，只是帮助家长能够看到一些这些问题。那也有的时候呢，就帮助另外就是说，希望孩子快乐的那一方家长呢，就是更多的帮助他，就是说，哦，孩子快乐很重要，但是我们这个孩子也需要就是被雕塑，然后他才能够成才。那就希望就是爸爸妈妈之间能够互相平衡一下，然后呢，对这个孩子有一个比较适中的，然后让孩子能够有空间的去发展自己未来的这个学业跟他以后的事业。那呀，大概我们接触的基本上是这样。
1: 我想听众朋友一定会很好奇，想要知道，就是说，在您辅导的这么多的孩子家庭，在亲子教育、升学教育上面是有这么多的非常好的绩效啊，有没有实际的经验，非常非常难办的孩子和家庭，但是他们后来透过辅导，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m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0: 我们其实有一个孩子，他是2年级、3年级从中国移民来美国的，他就是小学的过程当中很反叛，那妈妈呢？要求就是说，你只要成长的快乐，我们把你从中国弄来美国，就是希望你快乐。那爸爸呢，就是要求非常的高，就说啊，以后最至少 UC Berkeley 它都是垫底的学校，
1: 那他不到怎么办？
0: 所以当时爸爸妈妈就之间就是在，因为只有这一个女儿，所以爸爸妈妈当时就是争议很大。那当时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当时也觉得很惊讶。我是跟他们说，我只收高中生，不会收小学生。
1: 对，他
0: 那，
1: 这么小，只有3年级就开始。
0: 对，然后呢，我也很理解，就是这个华人的父母，他们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这个心情。
1: 家家
0: 对，
1: 都是这样。
0: 所以我当时也看到孩子非常的反叛，因为他的反叛呢，就是反叛爸爸。但是因为孩子小，所以他没有这个力量去反叛爸爸，所以他就是直接的表现是反叛在妈妈的身上。你比如说，他会当着我的面直呼妈妈的名字，所以当时对，在我面前，我当时是有点接受不了的。但是我能够想象的，但是唯一的，我是觉得这个家庭很需要一个人，无论是不是我，但是他们非常的需要一个人去帮助他们，让他们，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怎么讲，就是非常好，让人羡慕的家庭其实，但是唯有在这个子女的这个教育期待上面，他们有很大的矛盾，所以他们当时也是经过别的家长介绍，然后来找我们，因为他们觉得很安全，因为他们在当地的影响力其实也是很大，所以我当时就一直祷告说，再看看是有谁，或者是有没有别的朋友可以帮助得到他们？那我当时是，其实 这个不是我所擅长的，我擅长是高中生，但是我一直祷告，神都没有回应我，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我没有把它交到下一个我比较信任的一个好的辅导老师手上，我就一直在持续的就是帮助他们。那在帮助的过程当中，我可能就是唯一的当时就是有建议他们就是小学毕业，因为他们是在公立学校读的小学，那我有建议他们就是看看如果可以的话有没有就是愿不愿意去私立的基督教的学校就是学去上个两三年，看看这个孩子会不会转变，因为我还是觉得说可能在人不能，但是在神万事都可以，所以当时只是本着这种态度，然后呢这个孩子转学，然后我继续的有跟这个爸爸妈妈也有联络，然后呢一直就是跟这个跟爸爸就是做的工作比较多，然后有跟他说在美国就是真的是360行行行出状元，不是 UC Berkeley 你才能出状元的。那因为后来我
1: 设计的收入也非常非常的高啊。
0: 对，那我后来才了解到这个爸爸呢他本身自己是很高的学历，然后后来去了美国在斯坦福读的法学。
1: 哦，那那
0: 所以这个爸爸是非常的厉害，然后这个妈妈其实经历也是非常的高，就是但是这个妈妈呢她的成就是在于她自己有一份很好的事业，那妈妈是觉得说快乐很重要，所以当我发现他们各自的成长背景跟对孩子的需就是这个期盼的时候，那我觉得就是说已经到了时间，所以我就跟他们介绍介绍美国的这个高就是高等教育的这个制度和跟美国的这个职业这个职业生涯规划的一些就是常识，那我重点还是放在就是说照着孩子的这个天分跟孩子的兴趣去发展，可能让这个孩子既有快乐，而且呢也能立足于社会，因为这个是爸爸他觉得说只有高学历好的学校才能够更好的立足这个社会。
1: 嗯，
0: 所以当我跟他们讲这些的时候呢，他们都比较容易能够接受得了。
1: 嗯，
0: 那在之后呢就是很神奇的变化，因为爸爸比较放松了，然后妈觉得对爸爸
1: 那么掌控
0: 的情况下，对，然后这个孩子他就也开始就是怎么说，这个孩子开始就是没有那么反叛了，而且他没有这个反叛的心的时候呢，然后他对妈妈的态度就非常的就是软化了呀。这个是我比较看就是我当初没有想到的过程，然后之后让我看到了，然后我就比较就非常的欣慰。那爸爸妈妈呢现在他们也是比较的就是就是就像一把沙你抓在手上，你抓得越紧其实那个沙漏得越快，你反而你把手伸开可能那个沙没有漏得那么快，所以现在孩子跟他们有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那其实你学什么专业然后你要去哪个学校这些都是小事。
1: 对，
0: 然后现在这个孩子才开始，这个孩子对艺术非常的有兴趣，那家里也有这个实力，就说哦，那我就说我们就照着这个艺术的方向去发展，结果后来发现这个孩子在高中的时候他的数学特别好，所以我后来我自己反而觉得是因为妈妈的人脉是在财经方面在投资方面，所以我反而是建议这个孩子往财经往投资的方向去走，因为毕竟妈妈的经验和妈妈的基因都在那里，其实你没有孩子没有必要走弯路。
1: 是是，所以我刚才听到就是说因为爸爸妈妈都会把自己在成长过程的那一个生存的法则那个经验投射在孩子的身上，可是常常忘记孩子不是你，他是从你而来，但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不是你，他没有办法照着说你前面是因着比如说爸爸一路的优秀啊，到斯坦福的法学啊的是律师嘛，对吗？
0: 对，然后博士，然后毕业了，现在又是有执照的律师。
1: 是，那就是他的生存法则就是要优秀，所以你才能够在这个世界生存。妈妈也有很棒的财经的背景，但是他在他的过程里面，他觉得生存是最重，快乐是最重要的生存法则。你快乐，你这个路才会走得久。可是孩子也没有办法只接受快乐这一套，因为对他而言，那个到底是什么？在爸爸的这些的比较严格的这个管控底下，他就是不快乐 啊，你教他快乐，他也没有办法自己学习到怎么样快乐。可是只有到爸爸的这个手慢慢松开的时候，啊，妈妈的这个快乐的这个思想也能够慢慢的感染到孩子。那我觉得特别感动，就是说，您刚才讲到说，啊，这个孩子其实非常喜欢艺术，但是他后来竟然愿意接受您的建议，走向财经去做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过程。你可不可以特别讲这一段？因为在我所接触的个案当中，是爸爸妈妈，孩子很喜欢艺术，爸妈希望他当律师当医生，最后实在不行，那个个案就是痛苦到想要去死的那一种。所以我特别对这一段过程会觉得很有共鸣，可不可以请您再多说一下这个部分？
0: 其实就是我一再强调的，当你跟孩子的关系好的时候，孩子其实他很愿意听父母的建议，也愿意听像我们这种辅导老师的建议。那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说这个关系很重要。所以当爸爸妈妈，当他们觉得说，哎，你只要说你努力学习，至于去哪个学校，我们就是尊重你，然后我们希望看见你快乐健康的成长，然后他们在很多的事情上，其实为人父母，他们也愿意包容接纳孩子。那孩子其实他自己对父母的接纳包容，其实孩子他非常的感恩，然后他也愿意听父母说，哎，你们有什么建议，你们希望我做什么样。其实在关系好的情况下，其实孩子才会定得下来，愿意听父母说什么。那其实这个过程很简单，因为我看见妈妈她的人脉基本上就是在投资和这个财经上面。那因为妈妈有几次邀请我去参加他们家的一个
1: 投资奖金，
0: 对，去参加一个 party， 所以我在上面看到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跟投资有关系的。那我看见了以后，我又看见，因为我知道这个孩子数学很好，因为我们定期会看他在学校的这个 performance。那我也知道这个孩子，我一直在祷告说这个孩子他比较特别的地方到底是在哪里，那到底他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然后就是能够满足爸爸的期待，又能够很快乐，妈妈又能够满足妈妈的心愿。那所以我一直在也在为这个孩子祷告。那我看见我几次去他们家参加他们这个 party 以后，那我深深的我是觉得说，这个孩子其实没有必要去浪费这些资源，而且他的天分在数学上表现得非常的明显。所以我是先跟妈妈去聊天，那妈妈是很支持女儿搞艺术，因为家里有这个实力。那爸爸呢其实是很犹豫，但是呢因为在前面我们有很多的铺垫，他觉得他应该尊重孩子的这个成长的这个意愿，所以呢就没有过多的干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有了这些好的关系以后，那当我跟妈妈聊这个事情的时候，妈妈就非常的开心，妈妈就觉得说，不然的话他的人脉，这些投资的这些人脉就全部都浪费了。那他就很开心，那他也很高兴。那当他跟爸爸聊这个事情的时候，爸爸非常的支持，因为爸爸总是觉得说，艺术不能当饭吃，你必须得有一个什么实力，但是呢又不知道说怎么来带领这个孩子。那只是就是说，现在大家关系好的时候，看见这个孩子比较尊重父母啊，跟父母有好的关系的时候，所以爸爸也不愿意打破这个和谐。那当听见妈妈说了我的建议的时候呢，那这个爸爸就非常的开心。所以当爸爸妈妈意见一致的时候，那跟这个女儿讲的时候，就像聊天一样讲的时候，这个女儿其实她的已经预备好了，她其实对学什么，这个孩子后来有跟我讲，其实她对于学什么她都无所谓。所以对，然后呢她觉得我们讲的都有道理，所以这个孩子对她现在就是在朝着一个学财经投资的这个方向在走。
1: 好棒啊，好棒。
0: 对，所以我就是想再强调一点的是，就是说无论是婚姻的关系还是亲子的关系，其实是不应该是有这种战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其实我们没有要为难谁，只是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那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然后我们把这个，我们才有这个勇气，我们才可以把这个不一样呈现出来，然后呢大家彼此尊重，然后我觉得 这个是对孩子最大的祝福。那我相信也是所有的父母，他们其实他们心里想要的就是这个，就是尊重孩子，然后呢让孩子就放手，让孩子去做他想做的事情。那当孩子知道父母在无条件支持他的时候，那你有一些建议他就很容易听得进去。我做这么多年，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要给大家一个我自己的体验。
1: 我觉得蛮感动的一点就是说，因为当别人把孩子送到我们的手上的时候，虽然我们是这个部分的专家，但是我重复的听到您说，就是我会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因为我需要去寻求到底哪一条路我也不知道，我看起来我好像知道，但是我还要去寻求是不是真的是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在支持着你，因为你里面这个心是稳定的，你也不是就是说盲目着凭着自己的判断，凭着自己的经验去做决定，而是你是一次又一次的把自己俯伏下来有祷告，有寻求有思想，然后就着对这个孩子最大最大的益处去为他规划他的人生的道路。我觉得最大的最甜美的地方就是这个孩子他说，其实我念什么都没有关系，他早就把他自己预备好，他是愿意听爸爸妈妈的只是当爸爸妈妈这个过程是太掌控的时候，孩子就会 act out， 我就不要听你的了，因为他的自我需要长大嘛，需要发展，也需要被看见。
0: 对的对的。
1: 那我知道您自己也是就是说从中国，也是从中国出来的留学生那您这一段我们待会可能会稍微这个中断一下下但是我们想要再与您来多谈一点的，就是说作为一个也是一个国际留学生从中国来到美国，那你怎么样规划您自己当初的本科，您的专业，然后怎么样规划你在毕业之后你的工作还有你们的生活？知道您的先生工作其实也都是非常的忙碌，然后有哪些要适应的地方我们先在这边停一下下在我们的第二段的这个故事当中，我们要再邀请 Susan 老师，她要来分享一下她自己作为一个中国到美国的国际留学生，她在选择她的专业的时候，她到底当时怎么样为她自己选择专业，在毕业之后她因为什么样子的期待或什么样的启发，他选择留在美国工作，从事教育的工作。我们想要邀请他自己来现身说法一下。
0: 好的，谢谢。其实我当初来美国的时候，我是来学就是读这个 accounting， 是读经济方面的这个 master。那后来呢，是因为遇到了我的先生，然后呢。当时我32岁，我的先生大我5岁，所以他是我当时是我是1998年认识我先生，我30岁，他35岁，那我们基本上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就是应该谈婚论嫁的年龄，所以因为我们是在教会认识的，所以我们很快就谈婚论嫁了。那个时候呢，我就正是在我考 CPA 的过程当中。
1: 什么叫 CPA？ 要不要跟我们朋友说一下什么是 CPA？
0: CPA 呢，它是叫 Certificate Public Accountant， 就是这种注册会计师。
1: 对
0: 呀。然后呢，正好在我要考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我们结婚了。那当时呢，是因为我先生他在药学院读书，他毕业了，他在湾区找到工作，所以他的教会的长老就是跟他说，你可不可以先结婚，然后再去那边工作。所以当我先生来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那我是觉得说我们是在教会认识的，所以呢我就把我的人生就放在了上帝的手上，所以我跟我先生认识6个月我们就结婚了。所以当时结完婚，对，很快。然后我当时想着说，我所有的人生，我的全人都是在上帝的手中，所以很有信心。那我们就结婚。那结婚呢，当时可能我在前一段的时候，就是在接着要去考 CPA 的时候呢，就是我考了2门还差2门的时候，那我那个时候怀孕了。 所以我就当时就很顺利就结婚生孩子，然后生完孩子就是开始带孩子。那我先生当时有一句话就给我，就是说我们之后的生活不是为自己，是要为这个孩子，因为他是很传统的中国男人。对，然后我也很赞同，
1: 真是好，
0: 对，我也很赞同说，哦，我们在美国打拼真的不是，可能前一段为自己，可能立足是为自己，但是有孩子有了家庭真的是为了这个孩子，所以我也很认同他说的这个话。那因为我们的整个的教育背景是在中国，那我也看见了在美国的教育是跟中国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当时也是一个契机，当时有一个基督教的学校，他们非常的缺教中文的基督徒老师，那也是我当时做会计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同事的太太，她在这个学校工作，所以呢她就把我介绍给了这个学校。那第一年我是没有去，那等到第二年我生了孩子以后，那我真是觉得说这个是上帝把我带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时期，所以呢我当时就决定说要去这个学校来教书。那去了学校工作了几年以后，然后我觉得我的教育背景跟我的学识还不足以让我成为一个很好的老师，所以我就是去了这个 Biola University。 那当时因为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那去读了一个教育学硕士。那在我整个的这个读的过程当中，因为我是 part time 在读，所以我读了四年。那这个四年的过程让我对这个美国的教育，特别是这个 Christian education 有了非常深的这个感受。那因为我的每一个教授他们都是很好的 Christian， 所以给我的影响非常的大。那在我毕业完了以后，然后我还是继续在这个学校教书，那在教的过程当中完全跟之前是不一样的经历。那后来呢是中国大概是2010年左右中国开放了，那很多的小留学生就是高中生去了美国读书，那我是给他们做翻译，然后我就发现这些学生就跟我当年一样，到了美国他们根本不知道说美国申请大学原来跟中国不像，中国是高考，就是你是考到哪个分数段你就进什么样的大学，但是美国完全是不是这个套路，所以我对那些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就很有负担，我觉得他们非常的优秀，只是不懂这个系统，然后其实让他们的本科就是 A 学生读了 B 的大学， B 的学生读了 C 的大学，我就是当时很心痛。那我就有在跟先生交流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都是从大陆来的，所以我们就是对大陆来的这些高中生就非常的有负担。那我后来在跟学校的一个老师，英文老师在交流的过程当中，那他有跟我讲说，哦，原来美国帮助这些学生申请大学，原来在学校工作的话你是需要有资质的。那我那个时候我就很坚定，我当时好像我的孩子儿子上初中，女儿上高中，好像刚上高中，我就工作就停下来了，我就休息了两年，我就去了 UC Berkeley， 就读了一个 certificate， 专门是做这个大学辅导跟这个职业规划，怎么帮助这些高中生。那我觉得也很值得。那在我读的这个两年的过程当中，其实神带了很多各式各样的学生放在我的面前，不仅是这种 international 的学生，而且有很多 domestic 的这些学生，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让我在一边学然后又一边实践的过程当中，让我的经验就是更加的扎实，然后我不仅帮别的孩子，然后我也帮自己的孩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要感恩的地方。
1: 对，就是说你所学的东西不只是在你的工作你的事业，同时是你能够服务你自己的孩子。我想要请您再多说一点的，就是您刚刚提到中国留学生非常优秀的孩子来到美国，因为他不了解这个美国教育的系统，因为他是截然不同的，他也是截然不同，跟台湾的教育系统也是完全截然不同啊。在台湾中国都是用分数决定一切的，所以有很多很多的中国的孩子在这个国高中的时期，他对于自己真正喜欢的兴趣是什么 其实是很模糊的。我想要请您特别说说这一个部分，就您看见他们在哪个部分，即使是分数很高，但是他在哪些部分有一些的短缺，使得他来到这个地方 A 学生却需要去到 B 学校， B 学生去到 C 学校，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造成的？
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7: 餐饮、
8: 娱乐、
7: 招聘、
8: 交友、
7: 买房、
8: 投资、
7: 演出，
8: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7: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8: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7: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9: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前30名麦奇健 R Max 三系列可享受$100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o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0: 美国的大学呢，其实它是有自己的文化，那它也有自己的偏好对学生。那其实每一个大学，它不希望他们招一些只会读书的学生，那他们的确需要，就是说你的 academic performance 非常好的学生，这个是没有错。但是更多的大学，特别是那些好的大学，它是要权衡，看你这个学生是不是就是全人的发展，就是说，哎，你对这个社会的负担你看不看得见，就是你关不关心你周遭的这个社区，然后你的兴趣爱好你有没有积极的去发展，然后不光是你的这个在学校考试的成绩，这个是跟中国是最大的不同。所以中国的学生到了美国以后，他觉得说，哎，我只要每门功课拿 A， 我 GPA 拿 4.0 我就可以了。其实对，其实不是这样。其实你比如说现在的 UC， 他的 SAT 他根本不 require，他就是看你的成绩单，然后看你平时，他会每个大学他都会问你，就是说你的有一些他就会是问你，你在高中的时候你参与过什么样的社会活动，你参与过什么样的这个学校的集体活动，然后这些集体活动对你的个人成长有什么影响。所以其实所有的大学他对这个学生，他在高中这个阶段，你这个 teenage 最重要的这个最后的阶段，你的个人成长你是怎么样的，他很想了解你的这个 personal 的这个 group 的这个 story， 所以这个方面他们很在意。所以那我会就是说，这个也是我为什么当时会成立这个叫我们叫 Joy Education 的这个教育机构。当时就是在这个我有这个 vision 以后，我看见说，哦，原来跟我们不一样。我只是要鼓励这些学生，不仅要读书，你尽力去读，然后你要把你的这个你的才能，你要关，就是你要 take care 你周围的这个社区是怎么样，你要 take care 你的 family， 你要 take care 你的 parents， 你可能还要 take care 你的 sibling， 就是说这些东西你有没有这个热心，你的 passion 是在哪里。所以你要把这些东西你要呈现出来，像一个 showcase 一样，然后大学是要看这些的。所以我在就是在每一年帮助这些学生的过程当中，所以我就是告诉他们说，哦，原来你的人生很精彩，不是光有读书这一件事情。其实这些孩子他听到以后他自己也很兴奋，因为 对，然后他们那有很多学生是很听话的孩子，就会跟我说，老师能不能拜托你 跟我父母说一说。
1: 特别我听到一些台湾的家长，他们听到说美国竟然要求志工的经验这件事情，其实很多家长是非常诧异的，我的孩子读书的时间都不够了，竟然还要求他去做志工，那我没有志工怎么办嘞？怎么样编出一个有志工经验？我想要请您多说一下这个志工经验、社会服务，还有您刚才讲到关系的维护这一段，我们稍微说多一点点在这个部分。
0: 志工呢，我觉得就是孩子首先他要有一个怜悯的心，就是说他觉得说不是就是说我要为这个社区做些什么贡献。我曾经带过十年级的学生去 Alameda County 的Food Bank 去服务过，那我觉得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因为当你去做这个 volunteer 的时候，你是我们分成几个组，比如说有整理食品的组，然后有分发食品的组，然后那这些学生呢，其实虽然半天没有在学校读书，但是当他们在工作跟这些低收入的这些人交流，为他们为他人服务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心里是有很多的感触的。那这些感触其实是可以激发他们很多的潜能。比如说有的孩子就是说，哦，我觉得我以后就是说我以后可能我怎么样，我不要成为这样的人。那其实这个呢，就是可能会之后成为他读书的一个动力。那也有很多很好的学生看到会很感恩父母，他会说，哦，我很感恩父母，不仅给我这么好投资在我的教育上，那我以后肯定我会在我的这个就是我的这个平台会比人会高一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当你做志工的时候，你不要去想说你是白白的
1: 升学，
0: 对，你是白白的给。其实我们觉得就是说，就施比受更有福，就在这儿。其实，在每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当他做这个志工的时候，其实他的领受完全是我们成人想象不到的，而且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很鼓励孩子去做这方面的志工。然后对你说我自己的两个孩子，那我的老大，我就是很鼓励他去，我曾经带着我两个孩子去很中国一个很贫穷的地方，去那里去教英文。那我的孩子，我的老大去教夏令营的英文，然后我的老二就是教他们就是打球，因为我老二很喜欢体育，就教他们打球。那他们回来以后给我的感受是，他们对特别是对我跟我的先生，他们非常的 respect， 就是比以前更 respect， 而且我们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会更有礼貌。那我没有问过他们是什么原因，但是我能感受得到他们非常的 appreciate， 就是说我们今天带给他们的这种生活不是每个孩子都有的，也不是他们应该有的。那我想这个是给我当时最深的感受。
1: 对，我很想要，我很好奇，因为我认识 Susan 的那个老二，那第二个孩子，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就是一个家教非常好啊，但是也非常非常爱笑。那我也记得他非常喜欢打球的一个男孩子。我那时候最大好奇说，这个爸爸妈妈是怎么教的，能够把孩子教到这么的，我们说非常非常的完整。不是只是，我知道他课业成绩是表现是很不错的，但同时我看到孩子的整个人格人品的那个发展是让我印象很深刻。您刚刚有特别提到说，您不只把这个您专业的经验用来帮助别的孩子，那当然也是成就您的事业，同时你把这一份专业也帮助您的孩子。我相信很多爸爸妈妈会对这一段会非常有兴趣，要不要请您多说一点，您怎么样用您的专业来帮助您的孩子，同时您还有一些教会社区的一些服务的经验。
0: 因为又要回到这个信仰问题上，因为我跟我先生都觉得孩子不是我们的私有财产，孩子是上帝托给我们的一个产业，我们怎么样，我们只是上帝的一个管家。所以我们在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完全就是不是说我是你的父母你一定要完全听我的，反而是我们会有一个责任，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好的管家，我怎么把这份产业给坚持住，能够给持守住，让他们发展的比我们更好。那这是我们的一个信念。 那第二个呢，我是觉得就是说，好像我的儿子其实他也有很多的问题，你比如说他青少年他也很喜欢打游戏，那对，那但是呢就是说因为我们有好的关系，那我们有就是你好的关系的基础上，当你跟他沟通的时候，我常常会跟我的儿子说我的担心是什么，然后我从来不担心你读书，但是我的担心是怕你打游戏等于是耽误了你做其他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是这么跟他在交流。那他是
1: 你不会直接把插头拔掉或把这个 internet 直接
0: 拔掉？不会不会，完全不会。对对对，我曾经有个家长就跟我说，他把他儿子的房门那个 door 整个给他拔掉了，是因为儿子一直锁在里面，他不知道他儿子在做什么。那当时那个家长来找我的时候，我其实很心疼他的儿子。对，然后我是跟家长说，当父母有怒气的时候，他就已经失去了教导孩子的这个权利。
1: 哇，
0: 对，
1: 哇，所以会有很多爸爸妈妈觉得蹦，好像有人打围拳的感觉。
0: 对，所以我当时是跟我那个家长，因为那个家长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让他找我，对，夫妻两个来找我，然后我是妈妈呢就是护着儿子，爸爸就是把那个门给拔掉。所以我当时就是跟爸爸说，就是说当父母有怒气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失掉了教养孩子的这个权利，因为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有怒气你智商情商都是零。
1: 对，
0: 所以是反而是我建议那个家长，就是说还是回到原点，就是说我们想想看我们用什么办法来修补跟孩子的关系可能会更重要。
1: 嗯哼，我听过的是爸爸妈妈把那个电脑把他的那个屏
0: 扔掉，是不是
1: 砸烂，这样在孩子面前砸烂。那可是在那个之后那个关系当然也就破裂了，那孩子还同时有创伤，有些是创伤和惊吓。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能够跟父母孩子能够有非常好的关系，我觉得真的是孩子能够日后在社会立足最大的底气。
0: 对的对的，而且孩子他在外面，他如果有觉得就是说有一些他觉得不 comfortable 的事情，他很容易，他其实他第一反应是我要去找谁说这件事情。那当他跟父母有好的关系的时候，他信任你的时候，他第一时间他就会来找你说，然后你做父母就会很放心。
1: 是是，
0: 对，所以我觉得做父母的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不是这个孩子以后要做什么，我觉得是最重要是他跟你相处的这段时期你怎么跟他有一个好的关系，怎么把他往你期盼的那条路上去引导，我觉得反而更重要的是这个。
1: 对，然后在引导的同时又记得尊重孩子的意见和想法哦。
0: 对的对的。
1: 好，那我觉得谢谢您分享这么多这么多的这个家庭啊婚姻啊孩子的这个辅导上面。那我想要请问您，就是说在我们的即将要结束之前，我想要请问您，就是说因为我们在美国是留学生，我们留下来这边生活工作，同时我们也是移民啊，移民家庭在这个婚姻啊、文化教养上面有一些的困难和冲突，就您所看到的哪些部分作为一个移民的家庭是我们最应该帮助孩子的？
0: 其实我觉得就是还是刚刚那句话，就是说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我们做家长的反而要停一停，然后要先听听孩子的心声是什么，那尊重是最大的一个方法。那这个不仅是你尊重孩子，而且我觉得在你婚姻上，你夫妻之间也是相互尊重的一个前提，就是说你夫妻要有好的关系，其实这个相互尊重也是很重要的。那比如说我配偶发火，他为什么会发火，就是我们要找到这个原因到底是在哪里，然后可能就是我是觉得就是中国有句话叫事缓则圆，可能就是好多时候我们急着要做成就一件什么事情，但是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还是很快就有一个惯性，但是其实反而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或者碰到不顺利的时候，我觉得你还是要缓一缓停一停，然后呢看一看，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时候是最好的你培养关系 建立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然后其实当你关系好的时候，你的这些事情全部都可以大化小，小化了啊，只是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要有这样的经历，你才可以知道说，哦，原来我在说什么呀，所以这个关系的建立其实非常的重要。
1: 嗯嗯，我觉得今天的访谈非常的精彩，特别您讲到这个自身的家庭的一些的经验，您教养孩子的经验，那我现在就是说很想要知道说您在支持您这一路，不管是您的工作、您的事业、家庭的经营、孩子的教养，有没有一句话曾经是一直在您不知道方向的时候鼓励您向前，不知道您愿不愿意分享这句话给我们电台的这个朋友爸爸妈妈们一些鼓励
0: 呀？那还是就是回到我们的信仰上，就是上帝其实造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上帝造我们每个人他都是有一个计划的，所以当我们遇到不顺利的时候，或者当我们遇到跟人际关系有问题的时候，其实一直有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我不一样。
2: 那这个也是我们大家互相尊重彼此的一个前提。对，就是不要马上落入说我多你错，你对我错。对的，对的，我们不一样，不一样就没有对错，但是我们可以再谈谈。对，就是让自己多一点空间。
1: 对，我常常会发现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吗？<笑>
2: 对，就会觉得说，哦，他是故意跟我过不去。嗯，
1: 你呀，
2: 其实你要知道我不喜欢什么，你还是这个，我常常会听到，对我常常会听到说，哦，他就是故意的。嗯，
1: 对，因为每个人的行为惯性也不一样。
2: 对的，
1: 也不一样。 谢谢苏森老师，如果我们的在电台前的朋友，他们很有心愿，就是说想要再多认识您一点，特别他们的孩子也有升学的这个辅导的需要，然后爸爸妈妈也需要有一个人能够 coach 他们，帮助他们知道如何支持孩子，陪伴孩子，特别在大学升学辅导的时候，大家都是最紧张、最慌乱的时候，他们想要跟您请教，请问一下他们可以怎样找到您？
2: 我不知道那Yuri 老师，他们是怎么跟你联系？其实我不介意，他们可以通过你来找到我。
1: 他们会透过电台留言，或者是在 YouTube 底下留言。那我们会，我其实每一则留言我都会回复。如果您想要找到 Joy 教育的创办人 Susan 老师，非常有经验的一位大学升学的辅导顾问，那您可以在 YouTube 的底下留言，或留言给我们电台的工作人员，那我们会协助您能够找到 Susan 老师，进一步的为您做服务。 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这个线上这个爱情故事的节目到这边，期待与您下一次的线上相会，谢谢，拜拜。
3: NBC News Radio, I'm Rob Martier. ICE agents reportedly shot a man in Austin, Texas today. The man was taken to the hospital and is listed in serious but stable condition. 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e shooting are also unknown. Fox News is reporting, citing a DHS official, that the man is an illegal immigrant from Venezuela with a final order of removal. President Trump is set to meet with New York City Mayor Zoran Mamdani while in New York for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this week. The mayor's office confirmed the two will meet to discuss issues affecting New Yorkers on Monday. Trump is set to deliver remarks at the United Nations on Tuesday and meet with global leaders. Toys R Us is expan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toy retailer will open 120 new standalone stores set to open across the country this holiday season. The expansion was announced on Thursday and will make the number of standalone Toys R Us stores in the U.S. 160. Rob Martier, NBC News Radio.
4: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声声有情
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6: ChineseRadioSeattle.com，
8: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6: FM 98.9 Channel 3。
8: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欢迎来到本期《舌尖上的西雅图》，我是主持人Selina，同时也是美国国家运动医学会注册营养教练、功能营养咨询师。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 欢迎收听由麦当劳冠名播出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舌尖上的西雅图》。听过我节目的人应该知道，我分享的是一种耳目一新的饮食体验，和以往的餐桌风味都不太一样。今天呢，我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我们一位特别的嘉宾 Jason，他来自浙江衢州，现在在西雅图的一家科技公司。

0: 做软件工程师。Jason 的家乡衢州是一个无辣不欢的城市，他自己也爱吃辣。那他现在已经在我们的播音室里等候了。Hello，Jason。
1: 主持人好，森林老师好，大家好，各位听众好，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节目里和大家分享我在西雅图如何吃出健康，同时又不放弃美食的故事。
0: 我们都知道哈，科技公司里面呢，工作压力一般都比较大，那常常呢有免费的午餐、零食啊、饮料啊等等，那真的是这样子无限供应的，对吗？
1: 对的啊，西雅图有很多的这个科技公司啊，像我们传统的这个四大，像 Meta 呀、Google 啊，基本上提供了免费的午餐、晚餐，还有各种各样的零食、饮料啊、冰淇淋啊。我相信一开始所有人都会觉得这个很幸福，包括我自己哈。办公桌旁边各种零食啊，随手可得哈。喝咖啡啊，喝汽水啊，也特别方便。其实我以前就有高血脂、高血压和轻度的肥胖问题，所以呢，这种生活方式对我来说啊，更容易造成负面的影响。原本130斤的我，逐渐就飘到了150斤，血压也偶尔偏高，睡眠质量越来越差，整个人都感觉很疲惫。
0: 听起来好像很多科技公司同事哈都有这样的经历，吃得方便，忙得飞快，可身体慢慢给你发出了一些警告。那你当时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呢？
1: 一开始其实没有，但后来呢，慢慢的，特别是在体检的时候，医生提醒我，如果不调整饮食和生活习惯，健康风险会越来越高。那一刻我才真正重视起来。
0: 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聊的重点哈。即使我们的生活再忙碌，饮食随意呢，也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调整，让健康和美味并行。所以说哈，大家平时工作忙，饮食随意，其实身体是有记忆的。那你后来是怎么开始改变的呢？
1: 这问题很好。我开始的时候尝试调整自己的饮食，先是减少外卖和高糖零食，再慢慢加入一些对身体有益的食材，过程其实挺有趣的，因为我发现吃健康也能很美味，而且对工作和生活的精力都有帮助。
0: 太好了，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想要分享的重点。即使呢工作忙碌哈，也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饮食方式，而且还能吃得开心，不失美味。好啦，大家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跟随 Jason 的故事，看看他是如何在美味与健康之间找到平衡的，也会分享一些实用的饮食小技巧，让大家在家也能轻松尝试。那你刚才提到了体重增加，也说到了一些健康问题，方便先和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吗？
1: 当然可以。当体重不断增加后，我开始出现了高血压、高血脂，还有打呼噜的问题。其实这些都是典型的慢性病信号，特别是打呼噜严重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睡眠质量下降，早上醒来还是觉得困，白天精神也不好。
0: 那你平时工作忙、加班多，这种状态对工作有没有影响呢？
1: 影响很大。以前我总觉得自己精力充沛，尤其是刚毕业那几年，那时候精力真的是好，但那段时间呢，开会注意力就不集中，做程序也容易犯低级错误，有时候甚至下午还想抓紧时间打个盹，可睡了一会儿也不够精神。
2: 才真正意识到体重问题不仅是外形问题，它直接影响到健康和生活质量。
0: 对，很多人觉得胖只是形象问题，但实际上它会牵连到身体的方方面面，比如说心血管啊，咱们的身体的基础代谢啊，咱们的睡眠的质量啊，包括我们的免疫力，甚至对我们的情绪。你刚才说打呼噜严重，是不是身边人也提醒过你？
2: 对啊，室友常常抱怨我晚上声音大，甚至被吵醒。后来才知道，严重打呼噜其实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信号，长期下去会增加心脏和血管的风险。
0: 是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健康资讯啊警讯哈，它不仅仅是生活质量受影响，更可能是潜在的疾病风险。当时你是怎么反应的？是做了一些哪些调整呢？比如说在饮食其他方面。
2: 一开始我确实尝试过各种方法哈，比如用夹鼻子呀，节食呀，但是呢，像夹鼻子就是晚上睡觉就很难，很不舒服吧，也是很难坚持的。工作一忙呢就乱了。后来我意识到，如果想真正的改善健康，就必须找到可持续的方法。于是我和我的营养师就从饮食结构下手，学着合理的搭配食材。加上一些适合自己的简单运动。
0: 太棒了哈，我们说七分吃三分动，这正是我们今天想传递的理念。健康管理不是短跑，而是一种长期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就算工作再忙呢，也可以从饮食、作息和适量运动做起，让身体逐步呢去恢复一个更好的平衡。
2: 没错，当方法对了，体重慢慢下降，血压和血脂也逐渐改善，睡眠质量提高了，最重要的是精神状态更好，工作效率也跟着提升。
0: 太好了，真为你感到开心哈。所以这一阶段呢，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提醒，身体呢会通过各种方式在呼喊。其实当我们仪器检查出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已经走向了比较严重的亚健康状态。在这之前啊，其实我们自己可以比仪器更早的感知到我们身体的变化，是包括从我们的睡眠也好，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呼吸也好，这个呼噜也好哈，对吧？这些都是身体给我们提示了，要注意了，注意了，对吧？我们不要等到严重问题出现时才开始行动。
2: 完全同意，早点意识到风险，并且主动调整，才是真正对自己负责。
0: 太棒了哈！听完 Jason 的分享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能感同身受。即使像程序员这样久坐、压力大的群体，只要我们能够觉察身体发出的健康警讯，并采取科学的生活方式，健康一定是可以慢慢找回来的。杰森，后来听说你选择了一种非常科学的并有临床支持的这样的一种体重管理的方式哈，7+21，那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解释一下呢？
2: 好的，这个后来也是我通过我的营养师那边的建议哈，所谓的7+21，就是先用7天的时间做一个代谢的调整，让身体进入状态，然后再用21天的时间去逐步的养成新的习惯。一开始的时候，7天就是每天用代餐来代替正常的饮食，同时保持正常的营养摄入。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不是完全的不吃饭，而是通过科学的比例去控制热量，同时保证蛋白质、纤维和维生素的摄入。
0: 听起来是一个比较系统的方法，那你在实际过程中有什么特别的体验呢？会不会觉得很饿，或者觉得热量太低了，感觉这个能量不够？
2: 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担心会很饿，但代餐的设计比较均衡，还有蛋白质啊、纤维啊、维生素，所以饱腹感还不错。坚持几天之后慢慢就习惯了，整个人也轻松了很多。更意外的是，我发现整天的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好了。
0: 听着，我觉得你已经是半个营养学专家了哈，这很重要哈。很多人听到代餐会以为就是节食挨饿，其实科学的代餐并不是让你少吃，而是帮你吃得更合理。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有遇到过什么挑战吗？
2: 当然有的，比如一开始的时候，参加一些聚会啊、应酬啊、别人夹菜点菜。我心里多少有点动摇，然后去公司的时候，有的时候公司有这个中饭有免费吃，然后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是不是应该去吃一点呢？到后来我告诉自己7天只是一个调整期，咬咬牙坚持一下就能看到效果。等进入21天习惯养成阶段，我就学会了灵活的应对，就是它也可以，因为在21天的阶段的时候，除了代餐之外，我们还有一餐是可以吃。 正餐的，正餐吃美食的啊。然后呢，当然我在锅做的过程中也可以先喝点代餐正餐，这样的话也不会吃的太多。
0: 嗯，非常好哈。那这个代餐听起来就像我们的这个儿童的营养配方奶粉。那在这里呢，我也非常喜欢你说的这个灵活。其实，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这个生活方式，对吧？我们也有不同的工作，所以最重要是我们要灵活的去搭配，找到适合自己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减重最大的难题不是开始，而是坚持哈。我也在营养学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就会说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去设计什么符合他个人的营养或者我们叫体重管理的方案。那7+21方法的关键点其实就是让我们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先调整再养成习惯，对吗？
2: 没错，如果一下子要求太严格就容易半途而废。但7+11让我一步步来，到后期我不仅体重下降了，腰围也小了一圈，血压和血脂也开始改善，整个人看上去更有精神。
0: 这真的是很正面的改变，而且你的例子也说明代餐并不是快餐式的减重，而是一个帮助我们建立健康生活方式的工具。那杰森，你觉得7+21过程中最让你有成就感的是什么？
2: 我觉得最大的成就感是看到自己身体的反馈，比如体重秤上的数字慢慢降下来，裤子变松了，然后我的皮带从原来的格数不断的用剪刀再给它打新的格数，走楼梯不再气喘吁吁，还有就是晚上睡觉更安稳，白天做事更有精神，我感受到一种良性循环，越健康越有动力坚持下去。
0: 太好了，我就在这里，我就说到这里，我就特别想到一句话哈，我们说减去的是脂肪，赢回的是人生的感觉哈，也是我们常说的健康红利。当你给身体正确的营养，它会用更好的状态来回报你。那如果把经验总结一下，你会想尝试7+21的朋友什么建议呢？
2: 我想说三点啊。第一，不要把代餐当做减肥的救命稻草，而是一个帮助你调整和过渡的工具。第二呢，要结合运动和作息，不能只靠代餐，整体的生活方式才是关键。第三，要给自己一点耐心，7天是调整，21天是习惯，最重要的是长期的坚持。
0: 非常认同哈，其实健康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不断积累和调整的过程。王涛博士在他《远离疾病》的书中提到，我们的疾病呢，不是因为今天多吃了一口，而是因为每一天可能我们多吃了一口。7+21代餐法的价值就在于帮我们找到一个简单、科学、可持续的切入口。好，在我看来，
2: 没错，我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以前觉得减重很难，但通过这种方法，我真正的体会到健康是可以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
0: 谢谢 Jason 的分享，我想很多听众听到这里心里都在想，这或许就是自己可以尝试的方法。记住，健康管理不是放弃享受生活，而是找到一个更智慧、更科学的方式去生活。只要愿意开始，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改变。在和很多朋友交流时，我发现大家对比如说像杰森刚才提到7+21的轻体哈，有不少的误解。那今天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一般常见的5个误区哈。第一个就是说轻体就是不能吃东西，我做不到。杰森，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2: 很多人一听到轻体就以为是断食或者饿肚子，其实不然啊。科学的轻体不是不吃，而是通过合理的营养搭配，帮助身体把负担减轻下来，让代谢更顺畅。轻体是轻食，不是断食。
0: 非常好，因为我们细胞每天需要大量的营养，对吧？要全面，但是同时要均衡。比如说我们需要膳食纤维，我们需要微量的营养，比如说维生素、矿物质，我们也需要优质的蛋白、优质的碳水，还有什么，我们还需要很多的一些抗氧化剂哈。那第二个误区哈，很多人觉得轻体呢只能吃草，只能吃蔬菜和水果。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谢谢。
2: 确实有这种，有些人有这个疑惑哈。啊，当然清洁当然需要增加蔬菜水果的比例，但并不是只能吃草啊。科学的清洁同样需要优质的蛋白、膳食纤维和健康脂肪，营养均衡才能让身体既排走废物又保持活力。
3: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0: 啊，讲得太好了哈！其实我们身体本身真的是需要排走一些废物，因为其实我们每天的生活啊，都会给我们身体啊带来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的一些废物哈。比如说我们食物的残渣，那我们都需要通过肠道去排出。比如说我们一些多余的脂肪啊、脂溶性的物质啊，比如说化学农药的这些残留啊等等，那我们可能需要通过肝脏，对吧？那我们的身体排毒还有像淋巴呀比如说我们的皮肤啊，是我们最大的排毒器官，是不是？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啊，可以去加强和提升我们自身的这些排毒系统的功能，那自然我们的身体也就会变得更轻松。好，那第三个误区哈，轻提就是减肥，我不需要减肥，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2: 啊，这个问题很好啊，我们前面时间也提到了减肥啊，这也是很多人的这个盲点。那轻体的核心啊，7+21的核心是帮助身体排毒减负，改善代谢的环境。即使你不需要减肥，也可以通过轻体来让身体更轻盈，精力更充沛。啊，其实那个知名的那个营养师公司和北京大学做过一个科研的这个报告，通过7+21，通过轻体，通过代餐，可以降低心脑血管疾病啊。这个论文也发表在了肥胖学杂志上。啊，所以轻体它关注的是健康，而不仅仅是体重。
0: 说的真好。那第四个误区哈，只要多运动就好，不需要轻体。
2: 确实啊，运动是健康的重要部分，但如果饮食长期不均衡，毒素和垃圾代谢物积累在体内，再多的运动也难以彻底的解决。轻体和运动相辅相成，双管齐下，效果更好。其实轻体的过程中，我们也是有很重要的一个组成环节，就是运动。
0: 好的，那第五个哈，我吃点药轻体排毒就可以了。
2: 确实现在有很多人选择吃药，包括吃偏方来轻体排毒，还有一些中医的啊，各种各样的市场上的商业上的东西写很多哈。但是呢，不仅这些东西呢，不仅效果有限，而且还可能伤害肠胃、肝肾。真正的轻体应该是温和、安全、可持续的过程，不是靠药物来速效的解决。
0: 是的，所以大家看哈，轻体呢并不是一种极端的做法，而是一种科学的健康管理方式。核心的思想就是通过调整饮食和生活习惯， 让身体呢恢复自我修复和排泄的功能。当然在这个期间哈，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一个营养状况，可能还要加入一些我们营养的这样的一个补充，给到细胞全面均衡的营养哈，提升它自我的滋养、修复、排毒啊等等的功能。其实这个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也值得去做的。那杰森，7+21轻体代餐哈，是不是只能一直吃代餐？很多人担心坚持不下去。
2: 是的，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哈，因为尤其是男生哈，很多男生饭量也比较大啊，但是后来做下来之后其实是不会的哈，因为刚才其实已经提到7+21分成两个阶段，前7天呢是代谢的调整期。主要靠代餐来帮助清体和适应啊，基本上我们是7天呢是基本上是主要以代餐为主，当然在过程中我们可以加点这个苹果呀、坚果呀，这些也是可以的，或者这个水煮一个鸡蛋啊也是可以的。那么之后的21天呢是维持阶段啊，这个时候就可以每天正常吃一餐喜欢的美食了啊，所以另外2餐呢还是以代餐为主，所以不是像您说的一直吃代餐哈。
0: 嗯，哇，听起来很人性化哈。那我们还是可以添加一些健康的，对吧？低升糖这样的一个，或者是我们就也说是 DGI 的这样的一些 snack， 对吧？而且也是非常的可以，就是让我们的口味更多样化一点哈。那这一餐是不是你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在21天的期间，我们可以吃一餐正常的这样的一个午餐啊？那是不是可以随便吃呢？
2: 不是完全放开哈，是要用211餐盘法来搭配，也就是2份蔬菜，一份蛋白质，一份主食。这样呢既能保证营养的均衡，又能享受美食，不会觉得是在节食。
0: 听起来非常的科学有依据哈，又有灵活度，难怪你能这么好的坚持下来。
2: 对，其实轻体的关键不是限制，而是找到一个能长期坚持的方法。
0: 不能再认同了哈。那刚刚也非常感谢哈，你给我们分享了这个轻体的几个误区。那接下来我还想，你能不能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它核心的有哪些步骤，可以吗？谢谢。
2: 好的，其实这个呢是来自于我的营养师哈，就是他的这个轻体的这个理念。主要呢其实轻体的核心就是3部曲啊，第一就是叫适量的运动、均衡的营养和充足的睡眠。那么适量的运动主要是指，因为刚才其实大家也提到运动很重要嘛哈，那我们在轻体的过程中也是需要这个适量运动的，就运动是帮助身体代谢和排泄的重要方式，哪怕每天快走30分钟也能促进血液循环，让身体更有效率的排出废物，关键是只适量，不需要过度的消耗。当然对一些比较懒的人，他目前的生物科技的发展，其实他也有一些安全的这个营养素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代谢能力啊，也是可以加入到这个轻体的过程中。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均衡的营养啊，轻体并不是节食，而是通过均衡的营养来减轻身体的负担，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都要兼顾，这样既能支持身体的排浊，又能维持活力。记住，轻体是补充不是剥夺第三个就是充足的睡眠，晚上是身体自我修复和排毒的黄金时间，如果长期缺睡觉，再多的营养和运动也打折扣啊。保持高质量的睡眠才能让轻体真正的发挥作用。
0: 这让我想到了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哈提出的咱们要健康的4把金钥匙，对吧？那就是我们要有均衡的膳食、充足的睡眠，对吗？还有适量的运动。最后一把是什么？最后一把是我们要有一个好的情绪啊，这个心情也很重要哈。所以我们科学的方法一般都不可能是什么立竿见影，而是给到我们身体哈它需要的，是它真正需要的支持。所以大家看哈，轻体呢不是玄学，也不是极端的做法，它就是3件小事，动一动，吃得对，睡得好， 听起来简单，但坚持下来就会给身体带来非常明显的改变。其实你刚才分享了这个7+21轻体代餐这种过程和感受哈，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也尝试过各种减肥的方法，比如生酮饮食啊、断食啊，甚至靠高强度的这种运动。那你觉得和这些方式相比，代餐的优势在哪里呢？
2: 对，这个问题很关键啊，方法很多，但是呢，能坚持、能长期健康才是最重要的。今天我就结合自己的体会来和大家比较一下吧。当然，这些知识也是来自于营养学上和我营养师的一些课程里面。
0: 好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生酮饮食吧。很多人都在尝试生酮减肥啊，觉得效果特别好。那你怎么看呢？
2: 生酮饮食确实也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减肥的方式哈，但它核心是极低的碳水加高脂肪，它确实能在短期内看到明显的效果，因为身体被迫进入酮体供能模式。但问题在于，第一，坚持难，日常饮食的限制太多，外出吃饭几乎没什么能点的。那你知道我们在西雅图这个地方其实还是有不少好吃的中餐的啊，一些川菜呀、火锅呀，对吧，湘菜呀。那我像我是衢州人，那我其实对这些还是没有免疫力的，尤其像湘菜和川菜啊，我基本上衢州的是无辣不欢嘛，所以这个坚持就特别难。第二呢，就是营养的不均衡啊，长期缺乏优质的碳水容易导致维生素矿物质的不足。第三呢，就是副作用风险，有些人会出现头晕啊、疲劳，甚至生酮流感。相比之下呢，代餐的方式更加灵活，不会完全切断了碳水，它通过科学的配比保证蛋白质、碳水、脂肪以及维生素矿物质的均衡，这样就避免了极端饮食带来的副作用。
0: 我非常认同哈。其实我们在营养学里面哈也说到，就是说根据目前的研究来看哈，代餐呢是最容易实现，而且呢长期服用呢是没有什么副作用的哈。也是一种温和的方法，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呢也没有那么大。
2: 是的，生酮呢可能适合短期的冲击，但要长期坚持和融入生活，我觉得代餐更现实。
0: 对的，而且特别是对我们一些本身有慢性疾病的人，那我们就更加要注意了啊，我们必须要在就是专业的这些营养师或者医生的指导下才能够来进行哈。那现在也很流行这个间歇性断食，比如16:8或5:2，那这个饮食方式你怎么看呢？
2: 确实哈，断食呢也是一些人在尝试的啊。断食的原理呢是通过缩短进食的窗口来减少总热量的摄入，理论上没错，但在实践中有几个问题啊。第一，对意志力要求非常高啊，要么挨饿16个小时，要么一周饿2天，很多人就会中途就放弃了。而第二点呢，就是容易暴饮暴食啊，一旦到进食时间，可能会吃的很多啊，反而抵消了这个效果啊。像我们在西雅图在科技公司的啊，你会因为这个公司里面是免费吃嘛，无限量供应，然后又有很多的零食，那基本上如果你放开吃的话，基本上就会吃的比较撑哈，叫暴饮暴食啊。那第三呢，就是生活的干扰大啊，比如早上开会，别人都在喝咖啡吃早餐，你却只能饿着肚子。工作状态会受到影响。那么代餐呢就不同了哈，它不是饿肚子的方法，而是通过规律的饮食帮助你在保持饱腹感的同时控制热量。你可以一天3餐照常吃，只是把其中的1餐、2餐换成代餐，更容易坚持，也不会破坏生活节奏。那我现在基本上如果我出去旅行，我在外面出差，那基本上我会把代餐带着，这样的话我就不需要去到处找这个食物，也非常方便。
0: 对哈，你讲到了一个重点哈，就是说 最难的是什么？我们是要规律，对不对？那很多人说啊，我今天两餐，我明天三餐，那其实对我们的肠胃啊有些器官其实会带来一定的副作用，对吧？而且有些人就是说，哎，我最近节食了一段时间，或者我控制了一段时间，然后后面我又开始暴饮暴食。那其实我们身体是非常的智能的，当我们的这个细胞啊挨饿的时候啊，它是知道的。所以它这时候呢，身体的这些瘦素啊就会分泌就降下来了，但是它的饥饿素啊就会上升了。所以当我们的身体再次有食物喂养进来的时候，它会怎么办呀？它就会拼命的储存给你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时候我们的肥大细胞啊，就我们的脂肪细胞哈就变得更加的肥大了。所以这也是很多时候像美国也一样哈，整体哈就咱们这个减肥人群哈，就是说会出现反弹啊，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原因。所以呢，其实我们也不能轻易的去尝试哈，因为它是会很考验的，对吧？所以这个代餐呢确实很贴合这个现实的生活，对吧？
2: 没错，断食适合少数人，但代餐呢更容易普及，属于普通人也能做到的健康方式。比如像我这样的懒人，像这个 IT 公司的很多的这个不太喜欢，没有很强意志力的啊。
0: 那我们很多人他一提到说要管理体重要健康，然后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什么？少吃多运动，对吧？那我想听听哈您的分享，就是说单纯运动和来我们这个来服用这个代餐哈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是不是运动就能解决问题？拼命的去跑步健身房打卡，你怎么看？
2: 运动当然是对健康是有好处的啊，比如增强心肺功能啊，改善情绪，提高代谢。但是如果只靠运动来减重，效果往往非常的有限啊。举个例子啊，你跑步30分钟大概消耗250到300卡路里，但一杯奶茶热量就超过了400卡路里。所以如果饮食不控制，光靠运动其实是追不上嘴巴的速度，这也是很多人运动很努力但体重却没怎么变的原因。代餐的好处就是把热量管理抓在源头，先控制饮食，控制好摄入，再配合适度运动，这样才真正有效。所以在我们的7+21里，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三个很重要的方面，第一个就是均衡的饮食，第二个我们需要适量的运动，第三个那就是充足的睡眠。那如果很多人只运动，大量的运动，那这样的话整个代谢上，它虽然会加强整个身体的代谢，但是其实它的基础代谢率并没有很大的提高。其实基础代谢在整个身体的代谢里面其实占了70%啊，运动可能只占了20%。所以7+21其实是结合了运动啊，所以整个来说光运动我觉得是不太行的哈。
0: 对，因为其实当然我们体重要下来，我们确实会有一个热量差，我们 energy in， 那我们主要是通过我们的饮食的摄入啊，那 energy out 呢，那刚才你也分享到了，我们可能有食物的热效应，可能占到10%到15%左右，那我们还有我们的运动，包括我们去拼命的健身的运动，还包括我们日常行走啊，做比如说我们坐下来工作呀，开车呀等等，我们这些加起来其实这个比例啊也就15%到20%左右，对吧？那我们60-70%是什么呀？是刚才您提到的，确实我们的基础代谢率，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可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哈，那影响我们代谢率的有什么呀？哎，那主要比如说我们身体有很多的脂肪和肌肉，那咱们热量消耗是不一样的，对吧？那影响我们的代谢率还有的是什么呀？比如说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肝脏哈，我们这些都是热量消耗的还是挺多的。那个基础代谢就是我们躺着睡的时候，对吧？安静的躺着的时候，我们热量的消耗，这其实是一个大头，是吧？所以我们要运动，但是我们这个 这一部分的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啊、哦，非常关注的点。很多人就会说，哎呀，我喝水都会胖，其实他吃的很少，对吧？可是为什么体重没有下来？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就是一个说明哈。所以饮食呢是基础，运动呢，也不能说是加分项，但是呢，可以我们说七分吃三分动，两者呢要结合才更加的科学。杰森，你觉得是不是？
2: 对的，很多人减重失败并不是缺少运动，而是饮食环节没做好。代餐呢，帮你在饮食上做好了减法，再加上运动，就能事半功倍。
0: 今天呢，好，谢谢杰森，好，把7+21轻体的代餐法和三种常见的减肥方法做了对比。生酮饮食呢是短期快但难坚持，营养不均衡，对吧？那间歇性饮断食呢，考验的也比较意志力，对吧？容易反弹，而且也有一定的潜在的风险。那单纯的运动呢，健康有益，但是呢，难以这个单独的去减重。就从我们的持续健康的来说，比如说我们如果已经有一些代谢综合症啊，比如说我们的脂肪代谢、糖代谢、蛋白质代谢已经出现异常的人群来说，如果我们只靠运动，那我们还是没法去均衡我们身体这些本身出现的一些营养上的一些就是不均衡、缺乏，还是或者是说我们已经出现这些问题的一个状态，对吧？那而代餐的优势是什么呢？是科学均衡、灵活可持续、贴合现实的生活。
2: 是的，我觉得选择健康方式不在于衣食快，而在于能不能长期坚持并且融入生活啊。7+21的轻体代餐法呢，就是这样一个方法。
0: 对，而且在我看来，7+21只是一个温馨的开始，是让我们开启健康旅程。那非常感谢杰森的分享哈，希望大家呢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不求快啊，咱们是要求科学，求能够持续可发展，对不对？那很多人还会说啊，那这个代餐是不是吃起来太无味了啊？我们这个快乐都没有了，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哈。其实我们的肠道的微生物群哈，其实他们也是这样的，他们习惯了某些食物的喂养以后呢，他也会像孩子一样，对吧？我喜欢吃冰淇淋，我喜欢吃糖果，对吧？那他们也会有自己的爱好。当我们会发现一直用比如说代餐或者我们更原味的食物来喂养我们的这个微生物群的时候啊，我们的肠道其实它的口味也可以变化，我们会喜欢上原汁原味的东西，甚至我们可以觉得原来不加调料或者更少的调料才是人间最美味的。如果大家还没有感受到哈，一定要去找到这种感觉，真的非常的棒。那我自己呢也见证了很多哈，我的客户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转变过来，他们非常欣喜自己的改变和自律带来的美好。
4: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的过程，那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最后结果怎么样？
2: 我自己也挺惊讶的啊，整个过程下来呢，我的体重从原来的150斤降到了130斤啊，不光是体重秤上的数字变了啊，我的身体状态也有了很好的改善，血压和血脂指标比以前稳定了很多，血压和血脂指标基本上是正常的现在啊。那第二点呢，晚上睡觉，以前经常打呼，现在明显减少了， 睡眠质量提高了非常多。第三点就是整体的精神状态更加轻松，不再总觉得身体沉重了。
0: 哇，这些变化听起来不仅是减了重，更是生活质量全方位的提升。
2: 没错，很多人以为减重只是为了瘦，其实更重要的是健康。以前我经常觉得疲劳，工作到下午就开始犯困，现在呢，我早上起来精神更好，一整天的精力都很充沛。
0: 嗯，真的特别值得的感觉哈。那对你的工作和生活有没有带来特别的影响？
2: 非常大。比如工作效率提高了，以前开会时可能一坐久了就腰酸背疼，现在轻松多了，而且因为状态好，讲话更有底气，思路更清晰。在生活里也一样，以前下班回家最想做的就是躺在沙发上，现在还会主动陪孩子玩，甚至一起出去骑车爬山。可以说我不仅收获了健康，还收获了更多和家人相处的快乐。
0: 嗯，真的是一个良性循环，对吧？当我们这一步做了提升和改善，那我们后面的每一步都得到了提升和改善，所以这不仅是身体的改变，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升级。
2: 对，非常准确。其实减重只是表面的结果，更深层次的是我学会了管理自己的生活。通过7+21，我建立了规律的饮食习惯，更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均衡营养。以前吃东西是随心所欲，现在会更有意识的选择，不是说完全不能吃美食，而是学会了平衡，该控制的时候控制，该享受的时候也能放心吃。
0: 嗯，那在心态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收获呢？
2: 有的，以前总觉得健康是以后再说，但这次实践让我体会到健康是可以自己掌握的。体重的下降带给我一种可控感，让我更有自信，对健康更有信心了。而且因为自己有了实实在在的改变，我也更愿意把这个经验分享给朋友。现在周围人看到我的状态变好了，也会主动来问我的方法。
0: 嗯，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哈，你是一个非常有大爱的人，因为希望把这自己受益的这种健康的这种收获哈，分享给更多的人，希望我们身边更多的人获得健康和对健康的掌控感，真的是太棒了。所以你收获的不仅是健康和自信，还有影响他人的力量。
2: 是的，这也是我最开心的地方。以前觉得减重是个人的事，但现在发现它还能带动家人朋友一起关注健康。比如我太太看到我的变化，也开始调整饮食，我们家庭氛围也变得更积极。
0: 真为你们的家庭感到开心。好，结实的分享呢也真的是很真实很励志。那最后你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2: 如果用一句话的话，我会说我重新找回了健康感和掌控感，这比单纯瘦下去更为重要，因为它影响了我的工作的动力、生活的质量，还有和家人相处的幸福感。
0: 再次感谢你的分享哈，今天我们听到的呢，不仅是一段减重的经历，更是一段关于健康、自律和生活态度的故事。从最初的体重困扰，到勇敢尝试7+21这样的一个轻体的代餐的方法，再到收获健康、自信和家庭的幸福感。这个过程告诉我们，健康管理不是一蹴而就哈，而是点滴积累的结果。
2: 是的，我想说，其实每个人都有机会去改变，可能一开始很难，但只要愿意迈出第一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就一定会有转变。我的经历不是最特别的，但我希望能带给正在被体重亚健康困扰的朋友的一些启发。健康不是未来的目标，而是当下最该投资的事情。
0: 这句话太有力量了。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对吧？我们说健康是一，当我们的一竖在那里，我们就可以在后面加上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地位等等无数个零，可以让数字变得越来越大。但是当我们的这个一倒下以后，再多的零，最后的结果还是零。 对不对？其实我常常想，我们身处西雅图，这里不仅有迷人的自然风景，还有丰富的美食文化，比如派克市场的新鲜三文鱼，手工烘焙的全麦面包，还有各种新鲜有机的蔬菜水果。这些美食，如果我们学会用211餐盘法去合理搭配，其实既能满足味蕾，也能守护健康。
2: 没错，过去我可能一看到派克市场的炸薯条就忍不住放纵，但现在我学会了怎么平衡，偶尔享受一份美食没问题，只要整体保持均衡，就能吃得健康，也吃得开心。
0: 非常认可哈，其实我们也不能说一直每一餐都要吃的这么严格哈，我们说28原则，那我们80%呢尽量能够选择健康的饮食，那20%我们也要去参加一些派对啊，对吧，我们一些旅游的时候我们要品尝一些美味啊，那我们其实也是需要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整体要做到28原则。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211餐牌，怎么吃，吃出健康又吃出美味啊。那我们通常呢用水果和蔬菜呢需要装满您的半个餐牌，选择丰富多彩的食物，我们叫做什么 rainbow 啊，我们的食物链呢越广，颜色越丰富越好。我们知道哈，特别是很多的抗氧化剂啊，这些都生产在我们的这些颜色里面，对不对？让饮食呢变得光彩夺目，那让全谷物呢至少占您所食谷物的一半，选择营养成分标签上标有100%全谷物或100%全麦这样的产品哈。当然我们有些人可能是有一些肤质过敏啊或者怎么样的啊，这个咱们要另看哈，就是我们要注意。那另外呢就是加入精益蛋白质，选择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例如豆类、坚果、豆腐鱼类，那最好比如说野生的哈，还有呢我们有些红肉呢我们尽量少吃哈，那每周呢可以加入一到两餐这样的红肉，但是尽量选择瘦肉或者呢低脂的肉类和家禽肉。还有呢我们要选择健康的饮料比如说纯净水哈，其实我们细胞每天需要的是纯净水啊，我们不需要咖啡，我们也不需要其他的一些含糖的饮料，特别是吧，所以当然我们还可以配一份 dairy 啊，无脂或低脂的一些纯牛奶鲜奶哈。那有些人说咖啡可以吗？当然我们少量的每天有一杯咖啡也是可以的哈。那当然黑咖是非常好的一个推荐啊。但是很多咖啡如果我们加入了太多的什么糖分呐、这样也是会让我们这整个热量就会提升了很多，所以我在这里呢建议大家尽量去喝这样的一个黑咖哈低糖或者无糖的。然后还有呢就是说，其实我们所有的饮料当中这个绿茶哈是最健康的一种饮品除了水之外哈。还有每天我们喝水大概不低于2000毫升，那我们很多人说我今天喝了3杯茶了那喝茶和喝水是不一样的。当我们喝了茶以后，科学的方法是您应该喝2000毫升的水，再额外加上3杯的水因为我们喝了茶，所以可能这个大家容易会被忽视掉。接下来呢我还想分享几个我们可以操作的例子哈，包括我们的早中晚餐。那我第一个例子哈，那比如说我们早餐搭配什么呢？蔬菜考虑西红柿、炒菠菜，少油少盐蛋白质一份哈，刚才我们蔬菜是两份，煮鸡蛋加一小块低脂的奶酪无糖酸奶。主食呢我们可以吃一片全麦的吐司好一到两片，或者考虑喝一杯燕麦粥营养要点是什么？早餐蔬菜保证纤维蛋白质，增加饱腹感，主食呢提供稳定的能量，包括蔬菜里面其实我们会含有比较好的微量的这些营养哈。那午餐呢我们两份蔬菜考虑的是青草西兰花加蒸南瓜，蛋白质呢清蒸三文鱼或者鸡胸肉100克，主食呢一份这个糙米饭半碗或者呢是红薯一小块， 营养要点呢，多采蔬菜呢，保证维生素，多纤维主食呢，帮助控糖，鱼肉和鸡胸低脂高蛋白。那晚餐呢，我们蔬菜呢，考虑凉拌黄瓜木耳加青草小白菜，蛋白质呢，豆腐煲或鸡蛋羹啊，主食呢，小米粥或玉米半羹。营养要点，晚餐要清淡，蛋白质呢可以选择豆制品，主食呢适量，避免呢我们影响睡眠哈。我们一般晚餐，而且这个时间点啊，我们也需要注意，尽量啊这个不要太晚哈，过了8点呢，我们尽量不要再进食。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在餐与餐之间呢，还可以加入一点这个加餐或者零食替代，我们叫 snack， 对吧？那比如说黄瓜条啊，圣女果呀，无糖的豆浆、牛奶，一把小坚果，像杏仁啊、核桃等等啊，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211模式呢，不仅适用于正餐，加餐也可以，用蔬菜加蛋白质来平衡，避免暴饮暴食。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配餐例子，早餐变奏。蔬菜呢，胡萝卜丝炒西葫芦加黄瓜片，蛋白质呢，水煮蛋1到2个或希腊酸奶1小杯。那水煮蛋哈，其实鸡蛋呢，其实是真的是非常健康的一种食物哈，而且它的营养是非常全面的，大家可以去搜一下看一下哈。因为你想，我们一个鸡蛋最后可以变成一只小鸡，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生命所需要的全部营养，对不对？所以它是非常全面的。那我们健康人群呢一般每天至少1到2个鸡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哈。那当然对一些胆固醇比较高的人群那也不用惧怕哈，可以，但是可能蛋黄的摄入呢稍微要注意一点其实蛋黄里面有非常好的胆固醇其实我们人体也是需要的。我们很多人胆固醇高啊就害怕其实我们胆固醇60%是内源性合成的，不是外源性摄入的。那其实我们也需要摄入一定好的胆固醇哈。所以呢，一般我们说吃一个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哈。主食呢是黑麦面包加藜麦或者是藜麦粥哈，适合上班族快速准备，颜色丰富，营养均衡。午餐的话呢，如果是我们中式家庭哈，那我们可以吃一下，比如说青草油麦菜呀，蒸冬瓜呀。蛋白质的话，清炖牛奶哈100克。那其实我们这个蛋白质选择的时候，我们现在给到参考量是100克，对吧？那有些人可能体格大一点，有些人体格小一点，那我们怎么来衡量呢？我们其实可以用自己的一个拳头哈来看一下，大致上就是这么大的蛋白质哈，这么多的这个体积哈。那主食的话呢，杂粮饭、糙米加燕麦片半碗，牛奶炖的稍微软烂一点呢，搭配清爽蔬菜和粗粮，既满足口感又健康。那如果西式家庭哈，那我们也推荐一份午餐比如蔬菜呢，生菜加圣女果加黄瓜沙拉蛋白质呢，可以烤一些鸡胸肉片或者金枪鱼的罐头，当然我们也可以一些沙拉的一些虾也是可以的哈。主食呢，全麦意面和藜麦半碗，办公室常见的轻食丸哈，简单易做，也很适合带饭。晚餐的话呢，中式清淡那我们考虑的是什么？凉拌菠菜呀，加一点蒸茄子呀。蛋白质呢，清蒸鲈鱼可以哈。主食呢，比如说我们吃一点紫薯、玉米半根其实特别是在这里想强调一点哈，就是这个糯玉米啊，其实这个升糖指数是很高的，所以我一般不推荐吃这个糯玉米如果吃的话，咱们一定要量要少一点哈。那晚餐呢，以清蒸为主，既好消化又能控制热量。那如果是西式家庭，晚餐我们可以考虑烤南瓜加西兰花蛋白质呢是煎三文鱼或烤虾，主食的话呢，烤土豆糙米饭1小份适合全家一起烤箱料理，节省时间，还能一次准备多份。那我们中间的 snack 加餐可以加一点什么呢？ 比如说小番茄呀、芹菜条啊、低脂的牛奶、豆浆，这是蛋白质类的，对吧？那主食呢，可以是小燕麦的一些能量棒，特别是当我们如果有运动哈，那我们当然也可以加入一些比较纯净的蛋白质粉哈。当然，一般建议还有就是全面的人体需要的这些必需氨基酸。那一般呢，建议我们在运动之后马上或者半小时内来补充，这样还可以帮助我们去什么更好的 build 我们的肌肉。那我们的营养小贴士哈，蔬菜呢要尽量多颜色搭配，绿橙红紫，对吧，才能保证维生素和矿物质均衡。蛋白质呢要换着吃哈，鱼禽蛋豆瘦肉，避免单一。那我给它排个序哈，那我会建议首先呢会考虑像一些鱼，特别是野生的哈，像三文鱼啊，还有像 cod 呀，这些鳕鱼啊等等哈，还有虾呀，这些都是很好的来源，还有鸡蛋，然后其次呢是我们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代替单一的白米白面，很多人一提到碳水就觉得它是长胖的元凶，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哈。碳水化合物呢是人体的首要能量来源，大脑呢每天能消耗的能量有一半以上都来自碳水，如果完全不吃碳水呢，你可能会感到疲惫，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呢情绪不稳定。所以我们不是不吃，而是要选择对的碳水。今天啊，要特别感谢杰森的分享哈，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本期《舌尖上的西雅图》就到这里了。让我们在享受西雅图美食的同时，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祝大家健康、平安、喜乐。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6: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Hello，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啊，又是一周过去了，不知道大家这周过得怎么样呢？有什么样新鲜有趣的事情发生？或者说因为现在呢你看还是一个比较冷的天气啊，那艾斯特拉哈尼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单身狗，对不对？单身狗真的太不容易了，对吧？你看某些地方还要收这种单身税，那就是有的人会不会说为了这个省这个税而去结婚呢？或者说你根本就没有结婚的一个欲望想法，只是因为说要收这个单身税，你想要省这个钱呢？这个都很难讲哈。那其实呢，我前两天有跟一个就是他说我们是在网上嘛，就是这种直播间聊天，那他说呢他是湾区的一个码农啊，已婚的一个码农。哎，我发现哈，真的从他身上就能看得出来，很多的这个码农呢，给予这种非码农的女生一个印象哈，怎么说呢，就是比较很，他们比较直，然后很男性的一个思维，就是比直男还要直男。他们只会从男性的角度去理解很多事情，他们根本就不了解女性的想法。那我跟他说呢，我了解到的是很多女性真的是非常的勇敢，也非常的有目标性。她们呢听闻这个网上的传说哈，就是传说什么呢？传说湾区啊，旧金山湾区啊，很多的这个单身人士啊，尤其是一些这个人傻钱多的码农，科技大厂的很多单身狗啊，这个找不着对象，寂寞难耐。他就不相信了。他说怎么可能，真的会有女的这么不理性吗？真的，我跟你讲，他无数次的提到理性这个词儿。他说我不相信女的可以这么不理性。他说他说肯定要先想好啊，我来这边是做什么工作呀，怎么会完全是为了找男朋友谈恋爱，或者说想结婚去换一个地方呢？我说因为呢，就是比如说像加州，南加州的哈，还有这个我们知道的这个纽约那边，也是都是非常难找对象的。那很多人对于纽约的一个感受啊，就我们先是讲说单身的角度哈，单身人士的角度，他们所感受到的就是在纽约呢人才也是多，但是呢就是人很杂，就是不同阶层的都有。那其实男女呢都多，我们讲的是华人群体哈。可是呢女性呢也是觉得很

0: 难找，男性也觉得很难找女朋友啊。那在南加州呢，比如说洛杉矶，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哇，那边女生好多，对不对？从国内来的很多人的第一站就是洛杉矶，那给大家的感觉是那边的女生特别多，尤其是一些未婚呢待嫁的单身女性。嗯，可是呢依然是很多单身女性男性都觉得在洛杉矶也是很难找对象。好，那很多人就觉得听说在湾区，旧金山湾区好找对象啊，那就有很多女生就是青春不常在，抓紧谈恋爱，对不对啊？不要浪费时间啊，在该谈恋爱的时候呢就要多去谈，多去接触。那你这个所在的城市，对吧，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我在网上呢也看到这样的一则新闻啊，是有关于什么呢，就是有关于说在美国啊有哪些城市是很多单身人是适合居住的地方，有哪一些呢是不适合的。那排在前十强呢，有前六强，有六个城市啊，前十强里边最不适合单身生活的居住的城市有六个城市，在哪里？在北加州。那再分享一下哈，一个不幸的消息，加引号不幸的消息西雅图也在内啊，也是最不适合单身生活的城市。那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数据呢是否的准确啊，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我定的话题是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个女生啊 dating 男生的故事啊，非常的有趣，有的呢甚至非常的奇葩啊，有的甚至令人非常的愤怒。那在聊今天这个话题之前呢，我先跟大家来分享我在网上看到的这个关于最适合单身居住的城市和最不适合单身居住的城市。OK，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美国最适合单身的城市要揭晓啦，排名呢是用七个变量计算出了美国前五十个都市当中最适合单身的地方。七个变量包括呢，一是单身人士收入的中位数，还有就是抵押房屋的每月住房成本，房租啊，租金价格，有多少居民独自生活，城市未婚人口，平均往返工作通勤时间，拥有所有权的非家庭住户啊。那有一位专业的这个媒人呢 Fulton， 他说呢，你在这里有这样非常轻松的生活方式，无论是爱好艺术啊戏剧还是运动员啊都可以负担得起。那有一位29岁的居民说，水牛城大量单身的女性和繁荣的酒吧场景使其成了单身汉的梦想，在休闲约会方面不用投入太多的努力，安定下来也没有很大的压力，很多年轻单身人士呢只需要专注于自己。还有一位呢被采访的是32岁的 Steve，他提到啊，不需要和人分担租金，他目前是住着一套两居室的公寓，付$825。天哪，我要马上搬过去。两居室的公寓才$825 ，Oh my god， 这个是，我觉得在西雅图和在湾区都租不到一间，对不对？一间这个侧卧是 OK 了，800多，是不是？有的侧卧根本也都不会这么便宜。如果你在非常好的地段、好的 city， 好，那因为这个呢是大家听到了哈，最适合的是什么地方？水牛城，对，纽约州的水牛城，大家可以去考察一下哈，是不是真的最适合单身生活的地方。好，我们接下来要分享说最不适合单身生活单身居住的，比如说圣何塞还有旧金山，是在最不适合单身的地区当中占据了首位啊。十个最不适合单身的城市中有六个都在加州。那和这个水牛城相比呢，这里的单身社区要承受更长时间的通勤和更贵的约会，潜在人才库也小得多啊。讲到这个更贵的约会啊，我真的是有听朋友讲，他其实长得还挺帅的，形象也不错啊。 但是呢，他说他这一两年要为了攒钱要买房子，所以他也就很少出去约会了。他说现在通货膨胀嘛，然后呢，出去吃一顿饭还要再加上很贵的小费，他觉得吃不起，约不起，所以呢，就干脆不约会了，再努力攒钱买房。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有一点矛盾哈。你看你同时呢又希望脱单，但同时你又觉得说我约会要花钱，对不对？那现在又有很多这个物价上涨啊，这个一次约会可能就要让你大出血，所以他宁愿放弃约会这个事情呢，要先有一段时间先好好努力的攒钱啊。那我觉得还是挺有目标的，对不对？好，那他还讲到说这个潜在人才库也小得多。我觉得这个讲的这个潜在人才库应该指的就是指有多少的单身人数吧，对不对？那你说在湾区啊，西雅图，那湾区是比西雅图的这个生活的成本应该是要更高一点。那西雅图的生活成本呢也是不低的哦，不低的。那的确是，就是就生活成本来讲，我觉得不管单身和不单身都不合适，对不对？可是在西雅图的单身人士和在湾区的单身人士呢还是非常多的。我再次提醒，我们说的是华人圈啊，华人圈，对，其他的族裔呢我们先不讨论。对，那如果单是讲说住房成本，对吧？真的是的确北加州不太合适，对不对？包括西雅图也是在，也排在前十了。不适合单身居住的地方。好，亲爱的西雅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们节目呢是在每周天的晚上播出，那为你带来快乐，为你带来最新的资讯，同时呢又经常会跟你一起说说聊一聊，分析一些这个情杀案件的，就是你的线上的电波的好朋友，那就是谁呢？是我 Estella Honey。好，那在这儿呢欢迎我们的老粉，我们的嘻嘻哈宝贝们，那也欢迎新朋友，也要跟我们的新朋友说一下啊，嘻嘻哈宝贝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粉丝的昵称，嘻嘻宝贝就是男生，喜欢我们节目的男性听友，哈哈宝贝呢就是我们的女性听友，那希望呢你们加入，新粉加入到我们的嘻哈帮，希望节目能够给你带来一份轻松，一份快乐，同时呢也能够提升你的情商，那听听别人的故事啊，长长自己的见识和经验。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呢是有关于那就是女生 dating 约会的故事。如果有关于你自己身上发生的 dating 约会故事想要分享的话，或者说你听过哪一些有趣有意思甚至非常奇葩非常搞笑的约会故事呢，都欢迎和我们分享。怎么来告诉 Honey 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官方的网站官方的网站后台呢来联络我啊，可以就是打这个哈哈笑的哈，女字旁一个妮，是我的名字，然后呢就留言留给哈妮来跟我分享，我会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接下来先和大家分享超级搞笑的，就是有一个女生她在网上发了一条，她说可不可以禁止这个湾区抠门的码农用 dating app。 但是其实的确是这个地域的特殊性啊，那在旧金山湾区呢有很多的华人，尤其是你看这种高科技公司大厂的华人呢，他们的薪资比较高嘛，工作呢很体面，的确是对于很多女生来讲是很不错的选择。那真的有女生就很有目的性的要去认识码农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她所遇到的，就是最近遇到的比较，她形容是什么？血抠啊。就吐血的血，血抠，非常抠啊，贼抠的奇葩。从吃喝穿买行各种来分析哈，比如说吃，说呢，说这个码农啊，这个当然我觉得应该是个例哈，就是他所遇到的抠门的这个 dating app 上面认识的抠门的码农对象。说到吃啊，说周末吃日式料理，其实呢是去日超啊，日本超市买打折的便当。喝 一杯奶茶呢喝剩下放冰箱，第二天加冰块继续喝。穿说搞个北脸啊，高级保暖背心，一边流鼻涕一边说保暖性很好。买啊，看凡克雅宝说手链拆开成项链卖能赚钱，哇太搞笑了吧，还搞副业。行，就是开车啊，开这个雅阁不断手动调整空调出风大小，内循环省油，哇这么懂啊。啊，还有呢就是太直了，是个直男，怀疑这个女生割双眼皮啊，然后他就说我都怀疑他割那个什么皮，笑死我，这个女生说话也是够大大咧咧的哈。然后还觉得这个男生很爹味啊，说什么全世界国家就东大女性最受宠哈，就是说我们东方大国嘛，女性是最受宠的啊，还说这个男的很猥琐，怎么叫猥琐呢？手机打那个 P 的字母输入法自动出现那个著名的 P 站，哦，是哪一个呀？姐妹们知道吗？我相信男生哈哈，那个很多哈哈宝贝知道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最高赞的评论啊 ，A 钱就是什么 AA 嘛 ，A 钱会自动减掉 cashback 的3%，算吗？哦，所以很懂得省钱，有人说好可怕，有人说笑晕了。另外一位说我朋友的 X 就是前任啊，一个留子留学生也会算 cashback， 我听到后整个人都傻掉了。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位说积分 AA 算吗？哎，笑死我，连积分都要 AA。 这位是第二高赞评论啊，他说的是抠，但是想女方家里有矿还能帮他生两个小孩。有人回复说太点了，经典，点中点，大大的赞，太形象了，马龙形象力好，想象力好。这位第三名的高赞评论说什么问他要什么奶茶，他就说他要茶，回家自己兑奶，喝了两天奶茶。果然马农的脑子好用，笑死了，就奶茶贵是不是，就买茶然后回家自个儿兑奶就变奶茶了。这位说记得有一个帖子控诉自己的女朋友，其中有一个缺点就是女朋友太铺张浪费，举的例子是他女朋友喜欢用他家的烤箱烤红薯，经常烤一下午，非常的浪费电，妈呀，烤一次撑死也就一次两小时吧，而且人家也不是全职烤红薯的呀，需要每天都烤对不对，没有每天烤啊。还把这种事儿呢就给水灵灵的挂在了网上，哎呦真的太可笑了吧。我们再看一下哈，这位说勤俭节约的马农挺好的，而且很多股票市值吓死人。这位说80%的马农选这个专业都是因为收入高，你仔细想想他为什么要收入高的专业，不是说家境不好就会抠啊，而是长期以来的生长的环境确实对这类人有影响。好吧，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我们定点广告就要到咯，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 OK， 爱情麻辣烫，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
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2: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2: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3: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0: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继续今天的话题，那就是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有一些女生呢 dating 的啊约会的故事。如果说你有什么样有意思有趣的，甚至非常搞笑很奇葩的，或许有让你觉得很气愤的这样的情感故事，而且就 dating 的故事啊，都欢迎来跟 Estella Honey 取得联络啊，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的网站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在后台呢给我留言。那我的中文名是哈哈笑的哈，女字旁一个妮啊，就可以找到我。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好，我们现在是第二部分啊，继续今天的话题。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女生啊，她的分享啊，刚才跟大家分享说，就是她很愤怒，说能不能禁止抠门的码农用这个dating app。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她发的内容是什么 ？dating app 上面遇到了 A B C 男，年入30万，但是爱装又抠门啊，选了一家 Starbucks 迟到。这个男的迟到啊，让这个女生在门口等着，过着一阵子呢就从这个保时捷下来了啊，就是为了让我看他的车。点咖啡的时候呢，他给我展示了100颗星啊，换了20刀的咖啡，说我只要 Venmo 给他5刀半价，说做我的女伴要多享受。好搞笑诶，这句话真的太搞笑了。他要女生，也就是说他没有花钱，他只是用那个星来换了这个积分，换了20刀的咖啡，然后呢可能一杯就是10刀嘛，对不对？2杯，那10刀也就是说他只要这个女生给他5刀，就是半价啊，还说出这种话，说做我的女伴就要多享受，这是怎么享受啊，天哪。好了，他说当我看到他翘着兰花指喝咖啡，我笑死，这个男生叫兰花指。然后他说我拼命的想怎么婉拒他，结果他直接来了一句，我觉得我俩不合适啊。也就是说他已经被他的这种行为非常无语了，对不对？然后他想还在想说结尾 ending 的时候要怎么婉拒他，没想到结果这个男的直接来了一句，我觉得我们俩不合适。这个女生真的说气死我了，我收拾了一早上是吧，打扮的美美的出来见你，就为了喝你的半价咖啡。 OK, 这篇内容下面的评论区也是非常的热闹啊。我们来看一下高赞的评论，这位说，我碰到过玩200多张信用卡，各种点数积分精密万分的，适度用券积分很正常，但是这种实在是太抽象了，天哪，200多张信用卡。这位说，你这个好歹还是 one on one 吧，我听说有那种什么排一个 schedule 一天面完所有人，我们都说他在搞 super day。排 schedule 一天面完所有人，搞面试呢。另外一位女生回复说，还有那种约线上会议视频的，一天面好几个啊，笑死我了，真的是面试诶。我们再看这位朋友说，为什么码农这么有钱还要抠啊，已经不止一两次看到这样的故事了。对啊对啊，很多，真的太多这样的类似的故事。这位说，还是单身爽，30万年薪买得起保时捷，我们有娃的家庭30万年薪的话，买衣服都要在 Costco 买了，至于吗？好，看这位，他说这个男的是不是租的车呀，他说怀疑他这个豪车是租的。这条评论他说，是不是租车的时候排队等久了才迟到啊，你还是要体谅一下了。好吧，这个可以的。这位说，你竟然 dating, 你竟然敢 dating 弯曲码农，你好勇啊，我自己都很嫌弃的程度，这个人是不是自己就是码农。 有人提议说快把它晒出来啊，让姐妹们避避雷。对啊，其实我在小红书上也有搞这种群哈，就是避雷渣男群，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位说30万美元年薪买不起保时捷吧，也很质疑啊，这个车是不是租的呢？这位说用不用 coupon 呢，买咖啡也没什么，还要女生赚五块钱给他啊，转五块钱给他，他写错别字，写成转五块钱给他，确实是有点难堪啊。嗯，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这位在吐苦水啊，他说为什么我工作2年40万美金，生活质量像是贫民窟出来的。嗯，好几位女生都说笑死我了，姐妹真的太搞笑了。还有人想避雷，问说是哪个 dating app。 嗯，这位说湾区30万算多吗？我怎么感觉不算多呢？就类比深圳年薪百万至少50万以上的很多很多，湾区成本除了房子便宜，其他消费都可以说差不多。嗯，跟深圳对比啊。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位说，我知道几个专门找留学生破处的。天哪，这个太惊爆了吧，专门找留学生破处的，明白吧，听懂了吧姐妹们。40岁以上的硅谷大厂码农，哇，太坏了吧，这坏人变老了。40岁以上的硅谷大厂码农，确实很多作为都匪夷所思。唉，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位说，哦，这位 ABC 男是想用保时捷来换星巴克的会员卡吗？你这种经历可以写成剧本了，绝对爆笑。哎，我也觉得真的在网上你能看到好多这个 dating app 的就是 dating app 约会出来啊，这个网上认识的男网友啊，然后呢真的有好多非常搞笑奇葩的故事啊，令人非常的无语。如果写成剧本然后给它拍出来，一定非常的有意思啊。那 Estella Honey 呢，是除了做主持人以外呢，我也会编剧，也会做导演，对，因为也学过表演。如果大家觉得说想要我来拍这样的就是情景短剧啊，把这些奇葩的约会故事来情景再现拍成短剧的话，你们想看吗？想看的话就告诉我咯，可以在我们的官方的网站给我留言。那我们节目收听的方式也顺便说一下啊，Chinese Radio Seattle 啊，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呢还有我们的这个app 也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那 YouTube 上面呢也有这个专门的 channel 可以看到我们可视化的电台节目。OK，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再次提醒，尤其是提醒我们的新粉宝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天的晚上。好，那我们看一下还有其他的评论吗？这个评论说，曾经 date 过一个年薪20万要卖给我二手充电线的，要我 Venmo 给他5块钱，太会过日子了吧。卖二手的，而且是卖给 dating 对象的，可笑啊。好，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位说，遇到这种有没有办法立马谢绝，看他的车立刻闭眼是不行，转身就走，真的好烦这种人，这个抠瞎自己的双眼吧。我们看一下这位说，我儿子长大一定别这么 cheap， 不然老娘分分钟要揍晕他。不过我和我的队友耳濡目染啊，他说大概率不会这样，好吧。所以说孩子他妈妈要好好教育自己的儿子啊，未来要很懂得女人，对不对？要懂女性，是不是？哎呀，所以我刚才在节目开头就跟大家说了嘛，我在网上碰到直播间啊，碰到这样一位就真的是一根筋的那种码农啊。那我相信他只是个案个例啊，当然他可能代表一部分人，因为的确是有一部分码农是这样的，对，特别的轴啊，然后呢他不懂得从女性角度换位去思考， 对，不懂得换位思考，然后呢也不了解女性。那我跟他说了，我就是观察婚恋市场的，我是专业的情感主播。诶，他也不相信，好吧。哎呀，太可笑了，太可笑了。然后呢我还说我想为马农去证明一下，我说我相信这个大家在网上去喷的碰到的这些比较奇葩的抠门的或者其他问题的这些马农呢，只是一部分啊。我说不要以这个一个人的职业去判断说，哎，这一类人是不是都这样。我还为马农证明，然后他竟然误解为说他说你说的那个都不准确，他说怎么可能啊，他说他说大部分都不会这样啊，又怎么样。我就觉得真的是鸡同鸭讲，好不好。所以说真的，你说话要给听得懂的人去说，明白吗？不要跟这样的听不懂你说话的情商低的人浪费时间。好，我们来看其他的评论啊。这位说Venmo 他舞刀的当下呢，就是霸气的威他十刀，告诉他你请他喝第一杯咖啡也是最后一杯，慢慢 enjoy 吧。然后另外一位回复他说，年轻人干嘛跟自己钱包过不去啊，首付五刀就五刀呗，对不对。另外一位说，让你Venmo的时候你就扭头就走啊，谁要喝这么堵心的咖啡。哎呦，真的是这样子，让人太不舒服了。我们再来看看，有人在问说30万是 before tax or after， 好吧。你 care 的重点真的跟人家很不一样啊。另外一位说他会这么应对啊，抱歉不给，我的时间那么贵，能出来喝你的咖啡已经是赏你的脸了好吗。然后另外一位说，看来你挺在乎马农这个职业的，这跟职业没有关系啊，跟人有关。这个是我是赞同的哈。但是为什么这么多马农都被人诟病呢？ OK，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有关于在美国这边就是女生 dating 的约会的故事啊。那我插一个另外一个故事，对。这个女生呢，她是在国内的，她说认真的闪个婚怎么样分。她说是什么，说想闪婚啊，4到6个月内闪婚的那种，非诚勿扰。没有爱情的婚姻就是耍流氓，我还是期待爱情的，我把4季用来等你，你在哪里，暖风与你我都想拥有。有的人谈3个月和别人谈3年是一样的，谈3个月和谈3年是一样的吗？嘻嘻哈哈宝贝们，你们觉得是一样的吗？4到6个月闪婚。说到这个闪婚啊，我觉得在过去几年是真的有一段时间就开始流行闪婚，然后现在呢，我发现尤其是在海外，很多这种没有身份的，那拿着这个旅游签证来到漂亮国，或者说或者加拿大，对吧？那他们呢就会希望说，在这个旅游签的时间过期之前，逾期之前，可以找到一个有身份的人闪婚。非常有这种目的性、目标性，有这个时间的紧迫感。但是呢，的确这样出于无奈吧，也能理解，对不对？他可能也想要留在漂亮国，或者留在加拿大，或者留在海外的其他什么地方但是迫于说拿到这个身份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可能没有钱，或者可能是其他的条件不够很难让他就是拿到身份，这个时候呢就只能靠婚姻了。那其实呢这样是非常有危险的，对。一，你会让人家觉得你很有目的性。第二呢，就是说有可能会让女生面临一些风险，因为你是有目的性去跟别人在一起，那男方呢他就会对你有防备心，对，他会担心说你不是真心的爱他，真心的想和他在一起，只是为了身份。我刚才看到一个帖子说什么第一批搬运到这个 漂亮国的都已经就是离婚了哈，那我具体的没有看内容。对，那我想有点标题党啊，很有可能就是标题党。它有什么数据呢？是不是？的确是前段时间大家都有在关注。那其实关于这个娇妻这个话题，不是这一两年啊，前几年就有了呀，对不对？我们就是尤其是讲到这个码农群体嘛，对不对？他们很多人就是找不着对象啊，那没有办法，就只好是到国内搬运了。那其实除了这个码农群体以外，还有做其他职业的人，他们在这边呢也是不好找对象的啊，男性啊，他们呢就会到国内去搬运娇妻过来。 OK， 我们接下来分享另一个案例啊，一个故事。有一个女生呢转发了一个男生在网上的这个找女友的帖子，他说了一下他的基本情况哈，90后湾区大厂码农 ESFP 类型人格，蛮欣赏这个电影里的主人公，印度真实故事改编卖饼小伙，培养30个贫民窟学生考入名牌大学。他这是说的是他喜欢的一部电影啊，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一条是什么。他说自己有很强的同理心，会为对方着想，顾家，尊重所有人，不喜欢趁人之危，职业生涯也是一步一脚印走出来的。喜欢穷游，喜欢跟当地人一样去街边摊吃饭，可以一起救助流浪猫。对伴侣的期望是，最重要的是有眼缘，性格合适最重要，找到合适的人很难，细水长流最重要。然后说什么可以就事论事的讨论任何话题，讲道理啊，希望你有同理心，有意愿共情啊，建立信赖，互相尊重。我们看一下这个女生她的一个判断，她说大受震撼，很多年没有看到有人把算盘打得这么响了，哥们儿你真的是没有在搞抽象吗？喜欢穷游吃街边摊等于什么意思啊？在一起就得跟着他一起穷游，一起吃路边摊，大概率在吃的上面是不愿意花钱的，只要你能力过硬，也不需要搞这个 politics， 就是等于什么工作上情商不高，大概率在一起也不会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好吧。我们看一下高赞评论啊，第一条，当一个人的择偶要求是讲道理的时候，我会默认他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只有不讲道理的人才会觉得自己永远最懂道理，可以定义道理，把不同意自己道理的人叫做不讲道理。另外一位回复他说，不能同意更多了。好，这位说被原生家庭 PUA 太久了，我看到择偶标准里有同理心强、孝顺顾家这种词儿，我就干颤。好，我们看一下这位说，湾区的码农不就是这个调调吗？而且穷游吃路边摊确实是有意思的，可以最大化的感受当地人的风土人情。另外一位回复他，确实有意思啊，但是富游啊，也很有意思，而且去富裕的国家吃路边摊，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也是要花钱的，所以我一般会直接说我喜欢旅游，不会专门的强调喜欢穷游。好，看一下这位说，你分析的很有道理啊，但是事情是具有多面性的，我理解的穷游喜欢吃路边摊等于什么，这个人比较节省，或者说只花该花的钱，不做铺张浪费，毕竟对大多数人而言赚钱不容易，你的理解也很有道理，但我认为可能有些无聊啊，参与没有任何价值，有这个时间倒不如刷题学个技术，更好的提升自己。好的，我们的定点广告又要到了，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稍后聊咯。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今天的话题呢是和嘻哈宝贝们聊一聊关于女生在网上就是 dating app 网上的渠道认识到的男性跟这个男网友约会的一些有意思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是分享一篇内容，它是总结了一些姐妹们贡献的 tips， 对一些经验哈，希望能够帮助到涉世不深容易被骗的姐妹们。集思广益的一则总结帖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首先，姐妹们一定要记住两个大前提 above all。第一，相信自己的直觉，你直觉有奇怪的时候，千万不要让这个想法过去，要偷偷的找机会验证。哎，真的，女生第六感非常的强，所以说姐妹们，如果你的直觉让你觉得说，哎，这个人有点奇怪，让你不舒服甚至有危机感，那你一定要警觉咯。好，第二点呢，对任何一个示好的陌生男性都要写下，都要先下什么？他完全有可能不单身的假设，然后呢争取在接触的过程当中推翻这个假设，因为不论在网络上还是生活中，不单身的花心男永远冲在最前面，他们会比其他大部分正常求偶的单身男性呢更大胆，经验丰富且脸皮厚，千万不要放松警惕。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细节的观察。首先，第一，汽车类，如果一个男的呢开七座的车出门 dating， 家里有娃的概率是 90%， 如果他不让你坐上这辆车，那可疑指数就是 100% 了。各种原因不乐意让你坐他车的，要细看他的车哟，可疑指数都大于 70%。 好，我们看一下，比较熟悉的话可以装作不经意看他的车啊，蓝牙连了几个手机，有明显女性名字的可疑指数 50%。 第二，房子类，如果你临时提出想去他家坐坐坚决不让去的，可疑指数 50%。 提前很多天约说想去他家坐一坐，各种原因不让你去，可疑指数 80%。气氛合适的时候呢，谎称想去他家过夜深夜呢去他家，那对方呢百般的推诿，可疑指数 90%。 如果他拒绝了你去他家过夜，但是立即提出去你家或酒店，可疑指数 99%。 想白天去你家或者酒店的话，可疑指数 100%。 是不是白天去晚上不去？好，不管什么理由，各式各样的什么和父母住一起和亲戚一起住室友不乐意房东不乐意等等等等，都是放屁。自己有买房的干净的单身男，恨不能第二次见面就把你带去参观，里面住了多少人都没关系。好，第三，手机类，很多姐妹呢提到社交账号的大小号问题，两个手机等等，这个呢我认为更适合鉴别什么就是瓢虫，对，就只想瓢的白瓢的，当然也可以是什么是工作用的，只能说可疑指数不高，简单的就直接问他，我可以不可以加你另外一个号。深夜清晨呢较合理的时间突然给他打电话，他如果前一秒还在和你打字说话，后一秒电话掐掉不接，或者随便加两句就掐了，可疑指数 80%。 北京时间的晚上经常打不进去微信，国内有异地恋的可疑指数 50%。 对，有很多是 明明是有伴侣的哈，不管是女朋友或者是老婆，那可能是这个跨国在异国异地啊，如果这个伴有过于频繁的回国出差啊，可疑增加到 80% 回去看人了。嗯，第四，作息类，试探性的随意 propose 各种奇怪的时间约他见面，或者说假装的天天都想约他见面， schedule 越不自由的越可疑，一周只有比较有规律的几个时间段能出门见你，可疑指数 80%。 姐妹们赶紧记笔记，约好了晚饭时间见面，结果他吃过饭来的，可疑指数 90%。 晚饭有可能在家吃完了，对吧？还有一种可能什么，他就是说不吃饭减肥啊，这种就恶心，知道吧？他就是不想请你吃饭。嗯 ，OK， 提醒一下我们的嘻哈宝贝们，尤其是我们的新粉宝宝，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在每周天的晚上这个时间段， Estella Honey 跟你一起在空中约会，让我们一起谈谈情说说爱。也希望呢单身的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有一些提醒吧，听听他人的故事，长长自己的见识。那有一些男生呢，我觉得真的是很有必要啊，去多学习，多了解，是吧？这个与女生如何的相处啊，然后呢，去多了解女生、女性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的情感诉求是什么。好，那我们节目的播出是在每周天的晚上这个时间段，那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网站或者是 APP 来收听，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也可以在 YouTube 的这个 channel 呢也是搜啊西雅图中文电台，就可以这个看到可视化的电台节目。接下来呢， Estella 哈尼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位博主他分享说dating 东亚西亚的大结合。第一个是什么？老实巴交的伊朗小个子男生。其实老实是比较好听的说法，难听点就是情商一般。首先自己寡淡无聊，问他喜欢做什么说不出来，问了半天说今天在家刷墙啊，他每个礼拜要花好几个小时刷墙。OK fine， 动手能力加这个居家好动手能力强，居家好男人吗？可是他说同一面墙刷重新刷了 N 次，因为颜色都不满意。好吧，可能是强迫症加太无聊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是高个子的土耳其大哥。我和我闺蜜同时都 date 到他了，小概率事件啊。这个大哥长板很长，短板很短，成熟男人的优点他都有，对第一次约会非常重视，大全套功夫都很足，没有太多的雷点，餐厅着装、行程安排、聊天三个小时一切都很正常。我应该会继续见他，但是一想到他的大短板可能并没有特别的乐观吧。他没有具体说这个大短板是什么。另外一位呢，他说是他很努力请他才肯出门的中国男生，括弧中国男生好多都这样，真的是太难了。线上聊得火热啊，我以为是个性格很好的人，见面发现其实一般，可能多亮亮再考虑之后见不见吧。中国男生这里就不写了，他那个表情就是他自己也觉得非常无语吧。有一个男的在底下评论说，中国男生确实是挺难约出来的，作为男生的我自己也是这个德性，或许应该要改进一下。好吧，你们在为什么会这样呢？又想要找女朋友，又很难让女生觉得你很难约。好的，接下来继续分享这个约会过三类啊。这个男性的女生，她呢其实在之前有约会一个弟弟，这是一个系列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没有办法就全部都说了，我们来分享一段吧。恋爱日记第六周 Deep Conversation。他跟这个弟弟 某一天的一个对话啊，他那个小男友就对他说，啊，你什么时候有男朋友了呀？这明知故问，对不对？那这个女生说，啊，我听到他这样问，心里其实高兴的开了花，但是直觉告诉我，这个坡是不能乱下的，他反而要端一点啊，端起来，要找回补，拉扯一番。他说，嗯，不管什么样的关，这个男生继续啊，小男友说，不管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应该要以男朋友的标准要求了吧。这个女生就笑得很开心啊，她对这个小男友说，没关系啊，你不要有压力，等哪天你真的想要确认关系了再跟我说，现在这样我就挺开心的。那这个小男友就觉得有点惊讶哦，他说，啊，你真的挺开心的吗？这女生就摆出了一个认真脸说，是啊，我挺开心的呀，你挺好的。那这男生就扶着额头说，那你是真的要求好低呀。女生说，我边界很明确啊，只要达到最低要求就能给你时间。然后呢，他就跟小男友确认了他的一系列最低要求，比如不能容忍其他女生和我争抢，最慢8个小时要回消息等等之类的。那小男友就问，你真的没有其他不满意吗？我怕我将来会达不到你的预期，比如这个礼拜的事情。女生说，女生说是，女生猜到了他说的是周二的事情，虽然 happy ending 了，但是他应该还是担心他其他事情做不好，下次不会 happy ending， 但是我装了傻，这礼拜有什么事情啊，哪有什么事情。小男友挠挠头说，就前几天的事情啊。女生回答，哎呀，那是超级小的事情啊， we will be fine。男生说，你真是乐观主义啊，看来是有发生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但是很快就解决了，就 happy ending 了。然后我们就互相评价了一波性格，交流了一下彼此的优缺点。男友反复的问他，你对我要求这么低，那你和我谈恋爱到底是图啥？说实话，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难回答了。我知道弟弟很好，我和他在一起挺幸福的，但是我无法用理工科直男的语言来和他表达这种感受啊。你一定得从我这里图点啥才对啊，你得告诉我，我能给你什么，不然我就没有信心。这个是小男友对女生说的啊。真的太难回答了，我想了想反问他，那你从我这里是图啥呢？小男友也傻了，然后半天憋出来一个漂亮性感身材火辣。女生说，那你就当我也图你性感好了，但是你想想，一个随机的比我漂亮比我性感的女人，你就一定会喜欢吗？男生说，那也未必。女生说，对啊，我们俩能合得来，在一起都能 enjoy 是最重要的，不一定非得交换一些什么价值。小男友将信将疑的接受了他这个观点。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这个男生会很直接的去问女方说，你希望我怎么做，你跟我在一起是图什么。我觉得这样的问题其实是可以问的，就是在你们两个人确立了关系之后没有多久，对吧，这段热恋期可以去问这两个问题。对，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就是如果对方问你这个两个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去回答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如果说你回答的让对方觉得不舒服，或者说有别的什么想法，那很有可能会让你们这个热恋马上就冷掉，对不对？ OK， 继续这个故事啊。他这个男生呢就是挺忙的啊，那这个女生呢还是跟他觉得跟这个男生是暧昧的关系。他说，我和弟弟还没有确认关系，他暂时不是我的对象。说他这个小男友呢本来就是一个性格非常奇怪很拧巴的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一边好像是齁甜的恋爱，一边又很拧巴的在往前进。这周我终于体会到他这个破公司真的是太卷了，湾区怎么会有这么卷的地方，我们本来就很拧巴的关系就更难解开了，好不容易关系呢有一点进展，看样子又要艰难一段时间了。也就是说这个小男友啊工作非常的忙。 那这个女生就觉得工作日见不到她就已经忍了，周末还要加班，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更糟糕的是，工作越忙她就越没有心思谈恋爱啊，就是说她男朋友，她说下班了就只想一个人待着，平躺着，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我说我可以陪你躺平，她说你可能不能理解我，精神压力大的时候旁边有人是放松不下来的。以我对他的了解，我知道他说的是真话。姐妹们也劝我，28岁的男生是这样的，脑子里面事业第一位，不一定顾得上女人，要慢慢来。昨天他跟我非常严肃地说了一大堆他压力真的很大的问感情问很大，感情问题可能都顾不上。然后他们就聊了五个小时到天亮，主要就是什么在说什么工作忙的时候啊，能不能兼顾谈恋爱这个话题。我说这个问题的核心问题其实在于你，我只要能见到你和你待在一起就开心了，不需要你牺牲掉自己的工作和娱乐来迁就我，你该加班就加，该打游戏打，我不应该是一个任务或者负担，你必须要试着 feel comfortable with me around, 不然呢我们会肯定就没有戏了。他把我抱得很紧，轻轻慢慢地揉着我的头发说，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我怕我的个人空间被侵蚀，我不习惯和别人共享我的生活，我要见你就要把所有事情都牺牲掉，专心见你。女生说，只要你努力，你只要努力就好了，只要你肯尝试去习惯，我可以慢慢来。男生说，你不着急吗？你不怕我最终还是做不到，你的时间被我浪费了吗？女生说，我不着急呀，我找的是和我一起坐火车的人，不是找和我同一站下车的人。他看着我没有讲话，我再跟他确认了一遍。女生说哈，我没有东西可以失去，我没有财色可以被骗。括弧此处他插嘴，对对对，怎么看都是你占我便宜。然后就被这个女生暴打一顿。女生说，我也不着急结婚，不着急确认关系，我不急需任何东西，我没有时间可以被浪费。男生感慨，怎么会有你这么好的人。女生说，不是我特别好，只是刚好我的短板在你那是优点，你的优点对我来说格外的重要。感觉到了吗？这个男生他享受那种暧昧，对，享受那种性吸引，但是呢他同时又很忙碌的工作，对不对？28正是闯的年纪啊，对吧，奋斗的年纪啊，嗯，快30奔3嘛，也是有压力的，对不对？那这个姐姐呢，她会觉得说会不会耽误这个姐姐，然后因为她对自己没有信心嘛，她觉得说担心工作和谈恋爱不能兼顾，嗯，又很看重自己的个人的空间和时间。其实我觉得可以理解啊，有很多的人真的是工作压力太大了，那她就兼顾不上去谈恋爱这件事情，去约会的事情。那即使是有恋爱的对象，他就很担心说因为工作忙碌而疏忽了对方。但是我看这段对话，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说没有时间谈恋爱，你们觉得呢？好吧，最后要 ending 了啊，跟大家说他俩分手了，最后这个女生跟这个弟弟分手了。好，亲爱的新鸭宝贝们，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节目是接近尾声了啊。今天的话题大家喜欢吗？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故事，也欢迎到我们的电台的后台跟我取得联络。好，节目的最后呢， Estella 哈，你依然送上我的 Good Night Kiss， 晚安咯，好吗？ Good Night。
7: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8: 星星友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依度是你的信息中心，依度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9点至12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2: 声声友情
9: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2: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9: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2: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9: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0: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1: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1: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2: 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 Newsland 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Newsland 的

冇错啦，又系西雅图华人电台啦，冇错啦，亦都系 Michelin 嘅流星小夜曲啦，冇错啦，亦都系晚上九点正嘅时间啦。Michelin 用一大堆嘅好歌嚟到陪伴你呢一个晚上嘅。啱啱听过一首咧，系1998年啦，张宇嘅一首叫做《单恋一枝花》，连个 demo 啦同埋首歌曲一齐嘅送上嘅。作曲嘅系当然系张宇啦，作词嘅系佢老婆萧十一郎啊。

唔知大家有冇睇最近啊 Viu TV 一套嘅劇集咧，叫做《日落下的彩虹》嘅咧？呢一部戏咧，就其实咧系 Michelin 咧近期大推嘅，因为咧我冇睇即系电视剧，冇追电视咧好多好多年噶啦。咁竟然咧，即系有好多朋友同我推荐啦。咁然后咧，跟住我又试下真系上去个 Viu 个 Apps 度睇翻咧，哇，真系好精彩，好好睇嘅一套戏，好有人情味，好有戏味嘅一部戏啊！咁里头咧就用咗好多其他啲嘅歌曲作为佢嘅插曲嘅，就唔系用原唱，系揾一啲好似一啲做 busking 嘅歌手啊嚟要唱咁样。咁当中咧亦都用咗呢一首啊，陶喆嘅《爱很简单》。咁Michelin 前嗰排都讲过啦，就係、是、话如果呢每一次你听我节目呢都好似盲盒一样嘅，咁听头一首歌呢你会大家知道今晚会听到啲咩歌曲，听到第二首嘅话呢你可能会更加都确定呢喔、哦、你应该都系顺住落去都系播呢一类嘅歌曲㗎啦。冇错，今晚呢同大家呢揀嚟咗一大堆嘅90年代嘅台湾国语歌啊。

0: 轉眼間咧，佢已經係出道咗30年嘅張惠妹啊！回顧翻佢早期嘅歌曲咧，我自己比較偏愛嘅，譬如呢一首啦，由張雨生幫佢作曲作詞兼製作嘅咧，叫做《Bad Boy》啊，男人唔壞，女人唔愛，係咪嘅咧嚇？可能要問翻啲女人先知啦。
1: 餐飲、
2: 娛樂、
1: 招聘、
2: 交友、
1: 買房、
2: 投資、
1: 演出，
2: 請找西雅圖中文電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飘雪良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Musiland 的流星小夜曲。

30年咧会系一个咩嘅时间咧吓？我谂咧可以足够咧另一位嘅歌手咧啱啱系冒出头来啦，跟住去爆红啦，又跟住咧去飞欧啦。我谂30年咧都好够噶啦。咁咧，所以咧回顾翻30年前啦，90年代嘅歌咧，我谂呢首一定就系嗰位歌手嘅出道嘅歌曲啦。呢首歌咧系嚟自佢喺台湾第二张嘅国语专辑啦，叫做《朋友好久不见》啊。唱歌嘅呢位咧系黎老板黎明。

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4: 最早期认识佢嘅歌咧，应该就系70年代嘅一首嘅《热情的沙漠》啊，唱到今时今日咧，应该大家都仍然记得呢首歌嘅。咁嗰陣時候咧，我就唔係好中意佢嘅，但係咧後尾咧，我諗去到80年代咧，去開始接觸佢嘅音樂嘅時候咧，我發覺咧佢係一位真係相當之有分量嘅歌手啊，能夠駕馭好多好多嘅歌曲，而且好有型、好有格嘅。咁啊，包括咗啱啱聽過一首歌咧，叫做《擁抱》啊，係屬於佢90年代嘅錄音啊。我覺得咧，其實佢似一位咧台灣嘅 Tina Turner， 係啦，屬於台灣同日本嘅歐陽菲菲。

在八十年代呢，有一位的歌星呢转做都市女性的，我想大家熟悉呢应该就是陈淑华啦。另外一位呢就是老牌歌星啦，殷秀珍啦。在1988年呢，周志平呢为她制作了一首歌叫做《今夜留一点爱给我》。五一年之后呢，香港这边呢就由陈慧娴呢改编了叫做《最后的前面》啦。1992年呢，周志平呢攞返首歌嚟唱啦，成为咗佢嘅男性嘅版本啦，《今夜留一点爱给我》。

好奇怪啦，有啲嘅歌手咧，开头佢出道嘅时候咧，我唔系好中意佢嘅，或者我啱啱认识佢嘅歌手咧，我唔系好中意佢嘅。譬如呢一位就系啦，姜育恒啊，喺八九十年代咧，听佢歌咧，就系因为可能有听啲嘅粤语歌啊，听翻个原装版本啦，但系咧就似乎咧听佢歌咧就有啲系太。是一个好柔弱嘅男人啊，同埋佢唱嘅歌咧都系比较悲情嘅，就唔系真系好吸引我。咁后尾咧，我谂系早十几廿年前啦，佢开始又再出翻唱片嗰时候咧，我发觉佢有一个好开朗嘅笑容啊。咁而家咧有多时候 Facebook 咧都会贴到佢咧喺大陆咧一直咁巡回演唱嘅，好多好多演唱会嘅。咁咧嗰个感觉咧就同我啱啱认识佢嘅歌手咧就唔系好一样啊。不过而家咧接受咗之后咧就唔系觉得佢真系咁悲情嘅，歌都几好听嘅。啱呢首歌咧，1995年啦，其实我真的很在乎姜育恒。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嘅晚上 ，Newsland 为你精心挑选，带你嚟到不同年代嘅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Musiland 的流星小夜曲。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2: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1: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2: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1: 哦，真是太简单了。
3: 拍一些风景照，最喜欢最喜欢就是拍一些天空，因为天空呢，就尤其是蓝的天呢，是非常之靓的，再加上一些白云的变化呢，其实你每拍一张照呢，都会觉得是很不同，很独特，很独特的。同埋当你仰望天空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很心旷神怡，而且会觉得哎，是的，同一个天空之下的你呢，在远处呢，远方呢，会是怎样生活呢？你现在好吗？这样。刚刚听过一首歌呢，是阿牛陈庆祥的《城市蓝天》。跟住落嚟，我哋再有一个天叫做包青天。

首嘅包青天咧，应该就唔系大家细细个嗰阵时候咧听嗰一首啦，因为原唱系边个咧我都唔知啊，冇维基到一次啊。不过呢首歌咧就系嚟自呢位叫做胡瓜嘅，呢位咧系台湾嘅九十年代嘅节目主持人啦。我自己几中意睇佢嘅节目嘅，系佢有因为急才咧，又应变啦，又几好笑啦，几好睇咁样嘅。咁喺1993年咧，由金超群所主演嘅华视连续剧《包青天》播出之后咧，就换嚟咗台湾啦，同埋东南亚、香港一大片嘅热潮啦。咁啊，当时咧就有一啲嘅综艺节目啊，就包括咗胡瓜所主持嘅王牌节目叫做《钻石舞台》咧，就为咗搭上呢个热潮咧，就经常咧喺节目里头咧推出一啲嘅搞笑短剧啊，或者一啲模仿嘅单元嘅。咁咧，佢亦都多次咧去模仿呢个《包青天》包公啊，咁亦都唱咗一个搞笑版嘅。当然啦，啱啱听嘅呢个咧就比较正经一啲嘅，系胡瓜版本嘅《包青天》。

虽然咧话今晚嘅节目咧会播九十年代嘅台湾歌啦，国语歌啦，不过咧以大家如果熟悉 Musician 嘅话咧，冇理由当中咧冇台语歌嘅，咁咧于是就拣咗呢一首啦。我谂大家熟悉会系梅艳芳嘅《似是故人来》啦，但系咧有一个台语版嘅就系、是、凤飞飞啊《牵绳挽的爱》啊。好啦，好快脆嘅嚟到节目嘅最后咧尾声啦，拣嚟一首咧林忆莲嘅国语歌。佢有一首粤语歌咧，叫做《宠爱》嘅。不过咧，原来一首歌咧系有一首嘅国语版嘅，嚟自陈秀南所作曲嘅啦。系因为咧，当时咧佢由飞碟咧跳槽过去滚石咧，所以首歌亦都带唔到去滚石，但只能够咧喺香港咧推出一个叫广东版嘅原装嘅国语版咧，叫做《两个人的路》啊，属于佢一首非常之稀有嘅歌曲，要喺一啲嘅精选里头咧先揾到嘅。好啦，要结束今晚嘅节目啦。下个星期咧 ，Musician 会休息一个礼拜嘅，因为咧我哋另外一位主持人咧 Kimmy 咧翻翻嚟啦，咁佢咧有佢嘅主持嘅一集嘅节目嘅，咁啊请大家继续留意收听支持啦。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Hi, 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跟我学粤语。我是阿飞，上个礼拜我们跟大家学了这一首学生歌的一句歌词。上个礼拜我跟大家一起学了这首学生歌里面的一句歌词，这句歌词就是最弊肥佬咗，这句歌词就是最弊肥佬咗，意思是最怕是考砸了。今晚我哋跟住落嚟学下面嘅歌词。今晚我们接着学下面的歌词。呢句歌词系冇阴功咯，冇阴功咯，在字面上是无阴功咯。谋就是无，没有的无，阴是阴天的阴，功是成功的功，最后一个落是象声词。那么谋阴功落在粤语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老一辈的粤语人经常会用到谋阴功咯，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很少用这样的老式粤语了。谋阴功相当于普通话的造孽，可怜、可惜、凄凉这些负面的意思。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的年轻人非常非常少用谋阴功或者是阴功这个说法。既然说到谋阴功，我刚才也提到了阴功，那么谋我们知道在粤语里是没有或者是否定的意思，阴功就是凄凉、可怜、造孽这些意思。那么谋就是没有。这么看来，在普通话相对应的这些字面的意思呢，应该是没有凄凉，或者是不凄凉、不造孽、不可怜了。咱们再来看看这句歌词的上文，上文说的是学生歌好温功课，就是学生们要多多复习功课，咪净系挂住踢波，不要老记着要去打球。最弊肥佬咗，最怕是考试不及格。接下来这句歌词就是谋阴功咯，谋阴功咯，正好接着最怕是考试不及格，那么连起来的意思就是最怕是考试不及格，那可就造孽了，那可就可惜了，那可就凄凉了。不知道大家听了我的解释能不能理解。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正音，如果还有多余的时间剩下来，我可以跟大家讲一讲阴功跟谋阴功的区别。先来正

0: 今天晚上我们学的是某音功咯，某就是没有，无的意思，粤语发音是某，结束音在乌，某 mo mo， 其实跟普通话的谋略的谋是一样的，只不过声调有点不一样。某词组练习，没用，某用，某用，某问题，没问题，某问题。我们重点来练习一下问题的问，粤语是问，声母是么，问题的问，普通话的声母是乌，粤语的声母是么，安，么安，慢，结束音在鼻音上面的我们来练习一次，慢，慢，问题，冇问题，题，题，结束音在一上面，冇问题。再来一个，冇意思，没意思，冇意思，冇意思。下一个正音是阴，阴天的阴，粤语是阴，是一个闭唇音，阴，一啊嗯，阴，阴，阴天，阴天，阴天。阴谋，阴谋，阴谋，阴雨，阴雨，阴雨，阴凉，阴凉，阴凉。下一个是功，功劳的功，粤语是功，一样的发音，只是声调不一样。功有一个后鼻音，结束音在后鼻音上面。歌功，功，功劳，功劳，功劳。丰功伟绩，丰功伟绩，丰功伟绩。功夫，功夫，功夫。好，我们有差不多三分钟的时间，我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粤语的音功跟某音功为什么是同样的意思。大家可能有点疑惑，因为音功就是一个形容词，然后某音功的某是无，没有，是否定的意思，那么一个是肯定， 一个很明显是否定，两个词的意思是对立的。为什么它们在粤语里面的意思是一样的呢？我抓紧时间跟大家讲一讲这背后里面的典故。相传以前迷信的人，他们相信人生前所做的好事，他们死后到阴间都可以记功的。这个呢，就叫做有阴功。相反，如果在生前做了坏事，死后到了阴间就被视为无阴功，就是没有阴功的意思。后来破除封建迷信，于是大家就将有和无这两个字去掉，省略成为阴功。久而久之，阴功阴功就被作为作孽、可怜、凄凉的意思。可是到了现在，阴功大部分的意思就是表示可怜和凄凉。而有时候在口语里，为了表示对这件事情的重视和惊讶，通常会加上某在前面，表示这个语气的重和轻，当然是表示重的意思。所以呢，到了现在，阴公咯，或者是某阴公，意思都是一样的，表示可怜和凄凉。各位听众，今晚的时间又到了，我们下周见。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3: 热烈祝贺！
4: 热烈祝贺！
5: 热烈祝贺！
6: 西雅图中文地带！
7: 西雅图中文电台！
8: 西雅图中文地带！
9: 西雅图中文地带！
10: 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西雅图中文电台！
12: 开播十周年！
1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7: 吃得健康，健康是最重要。识饮识食，你人生更精彩。
18: 开不开心都要玩，增添正能量。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17: 欢迎收听。
2: 粤语频道，吃喝玩乐西雅图。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日吃喝玩乐西雅图咧就有 Evelyn 同埋仲有 Patty。
4: Hey,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 Patty。Hey, Evelyn， 我哋今日呢个节目非常之热闹啊！
3: 系啊，我又请到一个嘉宾主持，系萧明医生，同埋系我个 good friend 嚟噶嗬。
4: 系
3: 就仲有咧就系、
4: 是、因为我哋、
3: 啊。是啦，
4: 梁
3: 会长，
5: 系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3: 各位听众啦，
5: 各位听众
3: 咧就系啦，
5: 有 YouTube 唔紧要，
3: 好 of course 系啦。
4: 咁今日我哋咁特别咧，除咗我哋两位固定嘅主持啦，请咗两位嘅客席主持，
3: 系啦，
4: 因为咧我哋会今日喺非常特别嘅嘉宾，我介绍位嘉宾咧就系 Bianca 啊，谢国敏律师，
10: Hello。多谢你哋个个欢迎我嚟今日，
3: 系啊，今日我哋一朵梅花咁样啊吓，即系梅花即系五字啊嘛吓，唔止话我哋有阵时讲话四咧就已经好好啦，先生系嘛，四通八达，同埋即系食四方饭啊咁样，个四已经好好啊、哇，梅花仲紧要，咁我哋真系四个主持伴住呢一个律师，系律师今日你上嚟系。有啲特別嘅情況，需要我哋加一把力嘅喎，或者即係阿 Patty 講一講佢點解會今日上嚟仲好咯，好嘛？講一講。
4: 今日我哋點解咁特別咧？因為Bianca 啦，佢係預備籌備緊咧，係想選係咪啊？選呢位乜嘢咧？講到我哋
5: 有嘅大法官，
4: 係非常之
10: 嘅大法官，
4: 係啊，因為好，因為係會係喺我哋中國嚟講啦嚇。佢能夠代表我哋華人社區啦嚇，參選一個位置啦，喺一個職位咧，對於我哋華人社區嚟講咧，係一個非常之一個里程碑，可以咁講。
3: 係啊，仲係女性添，
4: 係
3: 好鼓舞。我覺得我哋即係應該係要盡一分力，係嘛？咁就係、是、我想問係咩選區先？第一件事，我哋今日要講三次嘅咧，咩選區？係咩選區
10: ？So 英文就叫做 Northeast Division。
3: Okay.
10: 城市呢就是当然 Bellevue 啦
3: Bellevue,
10: Kirkland, Issaquah, Newcastle, 连埋 Mercer Island, 又去 Issaquah, 又去 Sammamish, 同埋 Redmond, 我已经讲到 Redmond 未啊
4: 你
10: Yeah, Woodinville, 同埋 Bothell.
3: So,
10: 我个区呢就算都几大嘅 So, basically, all of the east side, 全部 east side 嗰边啲城市都有机会选这个位的。
3: 是那就是参选有多少人就是和你一起 together。
10: About 300,000 voters、in this district.
3: Okay, okay.、Yeah. 那我们或者我们想请我们的嘉宾主持因为他同熟一点同
4: Bianca,
3: 谢律师是吧比较熟一点、而且 Jimmy 呢就是。非常之熟啦，仲有 Jimmy 介绍下先啦。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哋咧就好多谢阿谢律师能够佢咁忙，个律师行事务咁忙咁好生意，佢都抛个身出嚟为我哋华人当去竞选呢个大法官。咁我哋中国人咧就好怕啲官职所谓嘅生不入官门，死不入地狱，即系。将呢啲职位同地狱去相比嘅，咁但系咧好唔老礼嘅，但系咧呢种咁嘅选法官咧，其实阿谢律师咧就系一阵间我哋问一问佢点解要去选呢个法官，有乜嘢理念系嘛？咁我哋作为华人咧，我哋要多啲去投票啊，支持佢哋啊。佢哋既然咁，我哋啲华裔咧为我哋。华裔嘅社会出咁多力，牺牲自己咁多事业，咁样点解去竞选呢个大法官咧？担任公职咧，唔单止系佢做我哋华裔担任其他公职嘅。咁我哋少数民族咧，响呢个社会度生存咧，咁我哋无论选乜嘢都好，票一定要投出去，呢个我哋选民嘅基本利益。我一再强调，不管你投谁，票一定要投出去。就为我哋华人社区去团结增光。我经常讲嘅就系话，如果我哋华人社区咁讲嘅咁大势力咁多人，如果连菲律宾社区都少嘅社区多过我哋嘅选票，我哋颜面何存？同埋嗰啲官员当选之后，会唔顾我哋华人社区个利益嘅？ 所以我哋大家团结起上嚟，一齐支持我哋华裔嘅候选人。我想表达就系咁样。而且咧，我同阿谢律师咧系非常熟，
19: 嗯、
5: 一直以嚟咧都有好多 case 佢帮我。
19: 嗯，
5: 咁啊，而且收费好平添，收得我咁样咧。即是话呢佢一直都系帮緊我哋华裔嘅社区。
3: 是啊，你应该即系话。
5: 我好熟悉佢嘅为人，即系佢唔系话样样钱睇钱份上，佢好有正义感。
3: 你而家开始讲嘢已经计钱啦吓、
5: 啊。
3: 你唔好打我公司嘅电话，你打我私人电话啦。如果唔系我秘书收你钱。
5: 是
3: 真系咁嘅。
5: 我想表达就佢系一个好有正义感，好愿意为社区付出嘅一个好好嘅，
3: 系咪？你觉得我讲得啱唔啱？我呢段说话真系嘅，你唔好你唔好打我 office 啊！我秘书一接电话，可能收你钱啊 ，Evelyn。
5: 好专业，
3: 系啦，
5: 系。
3: 我哋
19: 咁，我哋第一个问题，
3: 啊、
19: 我哋想问阿谢律师就系点解咧？喺咩契机咧？就等你要选法官咧？点解你会想系去选做法官呢个位咧
10: ？OK， 多谢。So， 第一步我就想解释俾大家听，我系喺嗰阵时喺香港出世嘅，我好细个嚟 ，so 我啲中国，我啲广东话唔系好非常好 ，so 我好多时就会或者用英文讲 ，OK，so、okay? yeah，so 我嘅reason， 我嘅理由就系想 run for King County District Court， 因为咧我就觉得所有人 everyone。deserves a right voice in 我哋个 judicial system。我就已经做咗五年，做咗英文叫做 pro tem judge。中文即系话系个 substitute judge， 暂时个法官。So 我咧就喺 King County 已经做过做过法官噶啦。咁我就见到有好多人我哋嘅 community 嗰啲 member， 佢哋嚟。King County District Court 咧，好多時係屬於係個 first time 佢哋入嚟法庭，好多時佢哋好 stress out， 因為佢哋唔係好有多經驗，佢哋又係 stress out， 有少少怕啦 ，right？ 同埋咁佢咧就想入嚟 ，so it's very important。我就覺得做法官咧 ，you have to make sure 你啲 community member 嚟嗰陣時。佢哋可以有個 sense of trust， so that's why 我個 approach 咧就 I want to make sure everyone 個個get a sense of respect， 我會對佢哋好 respectful 咁樣，咁 regardless of the reason why they come to court， 如果佢哋係犯咗罪啊，或者有個 small claims 啊，或者let's say 佢哋收咗個 traffic ticket， 佢想 contest 個 infraction。So it doesn't matter who it is. 個個人上法庭咧，我咧就對佢哋 with full respect and complete dignity. 因為我就覺得 it's very important. 我哋啲 community member 嚟上法庭咧 ，we have to treat them fairly and with respect.
3: 嗯嗯，咁施醫生，你聽咗佢講啲即係，你覺得我哋聽眾有啲嘢邊啲係聽唔明嘅咧嚇？譬如佢話即係好緊張啦，對於每一個人入去咁樣佢。已经是做了五年那个失职，即是说即是指定是不是邀请他邀
19: 代即是代法官、
3: 啊 okay,
19: 是的是的是的，即是他已经是法官的，其实、是他是那些暂定的法官、我想问一下呢，你的早年的成长背景呢，怎样塑造你的对公平正义的理解呢、
10: So,我咧，好似我头先话，我就系、是、个 first generation immigrant， 所、so, 以我嗰阵时我哋我都 experience first hand discrimination， 因为我哋嗰阵时我
19: 种族歧视，
10: 所以我都受咗好多嗰啲嗰啲我 experience 嗰啲歧视，所以我就觉得。Even though 有呢啲發生嗰陣時，我哋初初移民嚟嗰陣時，但係我都好 feel 好 fortunate， 我哋好 lucky， 我哋有得嚟美國。我爸爸媽媽個目的就帶我哋嚟美國，就係、是、可以有機會讀書啦，有機會喺呢度長大，咁有多啲 opportunity， 有多啲機會，我哋可以就 be successful。
3: 咁即係第二代啊，嗬，係咪啊？
10: 我仲系第一代，我仲系
19: 第
10: 一代，
19: 爹哋妈咪
10: 嚟。Yeah， 我六岁嚟。
4: Oh, okay.
10: Yeah, yeah. So 我都系第一代。So that's why 我咧就觉得我已经好 lucky， 我可以有呢、這个个 situation， 属于系英文叫做 American Dream。
3: 咁我其实觉得咧，即系好嘅。你嗰阵时受歧视咧，咁、你就知道咗你自己嘅本身嗰个痛苦咧，即系话经过咗咧。其实咧系个，我觉得啊，上天俾你一个经验，到你系即系真系要去帮人嗰阵时候，你真系如同感受咧。咁你嗰个做嗰个手法咧，系会帮一啲净系读书出嚟唔同，因为你自己本身受咗，啱唔啱？
19: 系
10: 啱，系。Yeah， 我completely 赞成。Yeah，exactly，exactly。That's why 我咧就觉得，因为嗰阵时候我哋受过呢啲harm。咁我而家想give back， make sure 我哋而家啲中國人，我哋啲 Asian community minimize 呢啲 harm。
3: 咁樣。咁蕭生佢話佢你喺香港出世嚇，
10: 係啊，
3: 係啊 ，Patty 都喺香港出世，
10: 大家都係香港人。
4: 係啊，我覺得我坐喺度聽啦，聽咗十分鐘咧，謝法官啦嚇，佢個理念非常之好。佢系好focus， 好着重自己，话佢会系公平公正，佢会系好尊重每一个入法院入法庭嘅人嘅申诉，或者佢哋嘅受咗少少嘅错处，要点佢都会好公平咁样嚟到品评一个 case 嘅，即系唔会话啊，因为你系咩人种咧，我就对你 harsh 啲，对你唔公平，佢系绝对系唔会嘅，佢一定系抱住呢个理念系非常之公正。同埋公正严明嘅，系咪？
10: 系啱 ，absolutely correct。
3: 你边一个种族， yeah. 你都系揸住呢一个，
10: 系因为做法官，你一定要唔可以bias， 即系 favor 一边或者多过第二边。So 我咧就做呢五年，我次次上法官法庭咧，我都要 make sure 个个入嚟上法庭咧。佢要有一咁係 fairness， 即係佢哋自己要一定要 feel 佢哋係 respected， 咁佢先有信任。
19: 即係你做律師同埋做法官咁多年啦，有冇一個最深嘅即係印象嘅 case 咧、
10: Yeah，well 我就舊陣時之前我做法官嗰時候，我就係做過 King County Prosecutor， I think 中文叫做係檢察官 ，right？
4: 檢控官
10: ，yeah，
20: 檢訴官，
4: 檢控官，
10: 檢控官 ，sorry， 檢控官，
19: 檢控官
10: ，yeah。So 舊陣時我做嗰陣時咧，我最大個 case 咧就係一個謀殺嘅，係個 domestic violence， 係個个老公杀咗个老婆，咁嗰个 case 咧就真系好真系好 tragic， 因为佢哋嗰夫妇有两个细路，
3: 啊哇
10: ，so within a moment， 佢嘅丈夫谋杀咗，用枪毙，
3: 哇
10: ，so that's why in one moment，
3: 我哋咁咧个毛管动， okay. 不如我哋去咗告白翻嚟先至再讲呢个咁严重个个案好嘛？我哋个 commercial 先
10: ，OK。Okay.
21: 餐饮、
22: 娱乐、
21: 招聘、
22: 交友、
21: 买房、
22: 投资、
21: 演出，
2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Patty 啊，我正话告白之前呢，我有个好感动嘅，就系话咧，系我哋今日嘅节目真系唔系吃喝玩乐噶，因为听到个 case， 即系我都毛管动啊，因为即系其实我系咁喺度谂噶，大家相爱嗰阵时，哎呀，好爱好爱啊吓，但系一唔爱咧吓，哇，可以反面到咧，唔做朋友唔紧要，哇，你谋杀啊！咁嗰个 case 系喺美国吓，
10: 系喺美国，
3: 系啊，因为其实咁啊，即系法官啊，我当你系法官。
19: 法官
3: 而家咧，我哋所有去睇医生啊，各样都调查我哋究竟有冇家暴，你嘅精神有冇问题？当然佢仲会 check 你呢个叫做有冇嗰啲老人痴呆啊，即系你一分钟之前啊，究竟我问咗啲乜嘢啊？细路仔几多点钟啊？咁嗰一啲啊，咁而家你讲咗呢啲咁样嘅谋杀呢啲咧，咁你当时你点样去即系正视呢个问题啊？有冇帮唔帮到啊？
10: 当然啊，我嘅 position 就系做 prosecutor， 系咁我哋就一定要make sure 佢嗰、那个嗰个劳工嘅谋杀嗰个咧，佢就要想 answer to the charges。So, 我哋咧就prosecute 咗佢咯，咁然后足之佢都系俾个 jury convict 咗佢。
3: 哦，即系死晒嘅，老婆仔女冚唪
10: 唥。No， 净系佢自杀咗个老婆。
3: 哦，
10: 嗰两个细路咧，佢哋喺屋企。
3: 啊 ，OK。
10: 发生嗰时佢哋都喺屋企，但系佢喺楼上瞓紧觉。So，
3: 你系检控官嗰阵时
10: ？Yes， 检控官嗰阵时。And最好咧，就系因为最 lucky 就系个妈妈佢哋仲有父母，咁足之嗰个
3: 细路仔，
10: 啲细路仔就同对 grandparent 住咯。
3: OK，yeah， 好，或者我哋俾阿刁医生访问。
19: 系咁，即系同埋咧，我哋想问下你，即系作为一个法官咧，你认为最重要嘅三个特质系咩咧
10: ？OK。So it's very important. 我哋做法官咧，我哋要 maintain neutrality. Neutrality，
19: 中立。
10: 系。So 因为而家我哋住呢个世界个事情系好多人怀疑个 judicial branch 系 basically 你冇信任 ，and 啲judicial 啲 judge 而家啲法官系全部系bias。
19: 偏见即系佢哋
10: ，yeah， 但系最多咧 ，mostly 呢个系 under 个 federal system， 即系联邦嗰个 system。That's why 而家一定要喺个 state level， 即系个省嗰个 level， 我哋一定要尽量 protect 我哋啲个judicial system， so that 我哋啲人community member 有信任。因为我哋个 system of government 系三个 branch， judiciary、executive and 同埋个 legislative， 系美国系咁样分开嘅。So that's why 我哋一定要 make sure 三个嗰个 branch of government 系 continue to remain separate。
19: 咁好多人咧认为法律条文咧系死嘅，但系案件背后嘅人咧都系活生生嘅。咁你点样去平衡严格依法判案同埋情理咧？当事人嘅困境之间嘅关系咧？
10: So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做法官咧，我哋啲 decision， 我都好明白。我哋揸主意咧 affect real lives， 即系我哋 community member， whatever 我揸主意。make a decision， 我嗰个 decision 会 affect 嗰个人个生命 ，right？
19: 你个决定会影响到嗰个人嘅生命嘅。
10: 系、yeah. 系 ，so that's why 我 take 呢个 responsibility 好 serious。我就唔系 willy nilly 就咁中意点样就点样做，我一定要
19: 好认真咁样去审核，
10: 系一定要 maintain the rule of law。跟法律先可以make 个decision， 同埋我咧就会我就 pledge 我个 commitment 就系每件case 嚟咧，我一定会 make sure 我听好清楚 each side, 我俾佢哋个机会啊，讲解释佢哋个 circumstance， 啊，俾个佢哋个 version of the facts。咁然后我咧就会听晒先，咁然后用个法律啊 apply 嗰啲 facts 去个 law 嗰度，咁我先 make 个 decision 关于呢件案咁样。So that's why it's so important。你啊，我哋选个法官。明白呢个 process 系好 important， 我哋一定要 make sure 我哋跟住法律啊，先啊 make 所有我哋啲 decision 一定要跟法律。
19: 嗯 ，OK。咁华盛顿州咧有好多嘅唔同嘅种族啦，咁同埋收入群体啦，咁佢哋对司法系统嘅信任度都唔一样嘅，咁你会点样去提升普通民众？对法院的信任呢
10: ？OK， so 好似我头先讲咁样，好多时我要 make sure， 法官做事咧就一定要啊跟住法律做。And 啊，我如果选得到咧，我就 make sure 我系个 commitment 系会跟住法律。
19: 咁啊，面对公众高度嘅关注同埋舆论嘅热度，好多嘅案件啦。咁你会如何做到隔离嗰个舆论咧，同埋保持中立咧？
10: 嗯哼 ，yeah， I'm sorry， 你再讲一次。
19: 即系面对咧公众高度嘅关注啦，同埋好多有好多好黑嘅 cases 系咪？咁你点样去可以做到即系隔离嗰啲舆论咧，同埋你保持到中立咧？
10: 嗯哼 ，yeah， so 你如果我 make sure 我明白你嘅 question， 你想睇你就想问我睇。
5: 是他问你就是在你做决定之前你的判决之前你在法律证据前面是不受到言论的对你的思维的判决的阻碍、
10: Yeah, so 我们做法官 it's very important 我们自己 personal bias 不可以influence 我们的 decision。So 我呢五年前 ，every time 我上法庭，我的 decision is based purely on 法律，同埋我听个 case， 我研究佢哋啲 facts， 佢嘅 testimony 同埋啲 evidence。咁我咧就用啲 facts 同埋 evidence apply to 个 law applicable law 个法律系是呢件案嘅。So that's how I make my decision。So essentially, 我自己的 bias 冇根本都唔会influence 我的 decision。
19: Okay. 基本上即系呢啲问题我哋问咗，咁啊，梁会长仲有咩问题问阿谢律师咧？
5: 即系我复述一下，其实系好多人即系正话一个系好嗰个问题，即系问阿谢律师，你如果做法官嘅时候，你点样去区别言论同埋证据？法律的条文、你是怎样不受言论的影响？
19: 因为很多有些 news 或者 big news 出来，有很多人我争住这一派或者是那个、那个
5: 法外不对人情这种讲法呢就是拍电影的啫。拍电影主要就是法官就是要看证据和看法律派的 law 是怎样去讲这件事。咁正话 Patty 都讲过话很公平公正，就是说我们做华人的心声就不要千祈有话，你做了法官你会不会对我们华人好？ OK， 我现在都可以答你，不是说单止对华人好，是对每一个族群每一样事是公平公正这样去做这个判断，并不是指定某个族群你是黄定是黑定是白，这个是没有颜色的，在法官面前是没有 colorful 的，没有 color 的是法律证据咁样咧，但系我哋对于我哋正话亦都讲一个问题系非常之啱我哋听嘅。点样我哋响少数民族响美国生活，我哋融入呢个社会，咁佢哋早期啊或者到现在到职场上好多嘢咧都系受一个歧视嘅，同埋我哋华人都有天花板啊，话骆家辉都做州长啦，点会有天花板？但系响我哋下层好多嘅工作环境入面呢都是有天花板的，有歧视的。 咁样点样去 fixing 呢种歧视呢？我哋有法律保护，我哋法律明文规定唔能够歧视我嘅。呢、这个歧视包括好多啊，信仰啊，年龄啊，种族啊，教养啊，肤色啊，或者我来自边度啊，咁样。所以呢，我哋受人种族歧视呢、这个问题呢，亦都有去用法律去保护我哋。咁点样要用法律保护我哋呢？点样得到法律有效保护我哋？其实大家好清楚，我哋要积极去参政议政，不断利用我哋手上嘅 power， 我哋嘅权利，我哋嘅选举权，我哋选民话事，我哋唔鍾意你呢个好有歧视嘅，我哋唔选你，我哋选一啲公平公正嘅。对社区对大众，我就唔只单止系华人社区，对我哋整个社会系有个公平公正嘅，唔单止系华人社区咁狭窄嘅层面。所以呢，我哋要呼吁大家利用我哋嘅选票，你鍾意好唔鍾意好，但系呢个票点样投都要投出去。如果我哋唐人社选区一年得嗰2000张选票投出去，一个菲律宾或者一个更加细嘅社群，佢可以投5000飞出去嘅，我哋投1000飞出去嘅，咁我哋呢真係会俾人歧视啦，冇人帮我哋啦。所以呢，我哋要自己帮自己，要投票就係
3: 呢一点讲得好好。先头你话呢，即係我唔理你投俾边一个。
5: 係。
3: 因为你都系乜嘢而家都系嘅，都系计人头㗎咋。
5: 係。
3: 所有公司啊，所有啲娱乐啊，乜嘢都系。我不理你，就算是银行都好，我不理你有什么什么，我只要个人头。哇，我的户口是吧，有10000人这样。啊，不是，你 Chinese 得5000而已，其实那个人头的问题。你
5: 不
3: 投哪一个，
5: 你
3: 要出来是吧？我觉得是。
4: 我都觉得很好，因为我们自身，我们现在坐在这里都是全部中国人。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就是国家自
3: 扫
4: 门
3: 前
4: 雪，前
3: 雪我想讲
4: 不管他人牙上
3: 霜，
4: 不知你用边个啦。意思即系话你唔好理人，我哋自己固定自己就得。但系我哋身亡喺美国，如果我哋系美国个公民吓，你入籍嗰时候你都填咗个问题，就话我哋做公民一定要有我哋嘅义务去投票嘅。系咪？
3: 我好想同你又，我又讲下做戏先得。我同阿 Patty 好中意阿周星驰嘅。咁佢嗰套审死官呢，我哋就喺度讲啦。我哋而家就係要一个官，因为你有两个口嘅，係咪？我哋就要选一个中国人做呢个官，做呢个法官。
4: 其实我最近我好多时候都睇香港嗰啲劇集，最近都睇咗好多啲关于法官啊、法庭嘅戏啊咁样啦。咁我都知道话法官又戴个假发。跟住就佢嗰个形象咧，就系话要蒙住双眼嘅，你手要揸住两个秤嘅天命嘅，或者呢样嘢，我当然我好想啦吓，亲自喺一位法官嗰度讲俾我听，点解要蒙住双眼，点解要戴住个假发，点解要揸住两个天平嘅咧？咁可唔可以讲一讲俾大家听啊？
3: 告白翻嚟话你听，
4: 好
3: 嘛 ？Commercial，OK， 翻嚟话你听 ，Thank you。
2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1: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0: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1: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0: 哦，真是太简单了。
3: Hey, Patty， 我们回来了，我们要趁机会，还有10多分钟。 我哋今日系啊，要讲选区先。
4: 诶、或者我头先我哋诶、告白之前，我哋系问咗阿 Bianca 解释，话俾我哋听点解假发诶蒙住双眼，同埋揸住两个天秤
3: 系
4: 啦。
10: So 而家美国咧个法庭咧，嗰啲法官就唔系唔戴假发嘅，啊嗰啲系有阵时英国好古老嗰阵时就戴，而家我哋就普通着咩嘢就上法庭。关于点解蒙住只眼咧，就因为我哋个美国啲 jurisprudence， 即系我哋个法律关于法庭咧。是一定是冇 bias， 一定是要impartial， so that's why 要蒙住隻眼是唔会有用 predetermined bias， 先make 我哋啲 decision，
4: 即係唔好先入为主，
10: 係
5: 好有预设立场，
4: 係
10: yes， 咁个 scales of justice 咧就即係一定要。每个 case 有两边嘅 ，right？ 每个人有个 dispute 系有两边，一个喺呢边话佢啱，呢个喺呢边佢啱。咁法官咧就一定要喺中间，一定要中间喺度睇下研究下啲啲 evidence， 即系啲
3: 左右边一个。
10: Yeah， 佢啲 proof 系边个有利啲 ？OK， 佢呢个人讲啲嘢是啱是真。因为呢边人讲啲嘢系真的，
3: 千祈唔好信片面
10: 系
4: 支持。
5: 唔系，其实就系佢一直法官喺度就主持公平公正，
3: 中路。
4: 其实我自己觉得啦吓，我全部都系睇戏睇翻嚟噶吓。检控官同埋啊辩护律师 ，OK， 佢哋都要尽佢嗰个能力嚟到帮佢个当事人啊争取呢个佢嘅啱，即系我冇做到啊，呢边就话啊你有做到，但系做法官我觉得最难咧就系话你点样定咗之后啦吓，你判佢重刑啊、轻刑啊、坐几多年监啦，我觉得呢样嘢系非常之难决定嘅。
3: 系啊
10: ，yeah。是啊，是我赞成，因为法官你日日每时都要 make a decision， 这个工作是不算易的，但是我就告诉你听，因为我的经验是这么多年有做过，我已经有个英文叫做 framework of knowledge， okay?
3: 有个底的
10: 是有个底在这里，我很多经验成日都见过这些庭 case，so that's why 我就觉得如果我现在就业经验可以有资格做法官。
3: 其实他就打开那本书而已嘛，他就即是现在你的人查 AI 咁啫嘛，你打开本书，根本就系知道，我、呢个系五年嘅嗰、那个，我唔得，呢个就系佢基本上系已经有晒个底，已经有晒喺度，知道晒，未必要睇书添，有阵时已经系知道，
10: yeah,
3: 因为你个经验话咗俾你知，系咪啊？
10: 系啦，就系你一定要做过呢行，
3: 系啦，
10: 做过见过呢啲，
3: 你最初都系睇住噶啦，但系唔使噶啦，咁样样，
5: 即系反呢个法。量刑是三年起步，
3: 系啦，
5: 咁就根据佢响呢段时间又点样啊，或者个得分减分啊，加加减减，
3: 系啦系啦，
5: 做出呢个决定。
3: 我哋睇戏都系咁噶，
4: 咁我系睇戏，我系睇戏啦吓，我啲嘢全部都系睇戏翻嚟噶。咁有啲人话啊，法官你判咗噶，我唔得，我要上诉 ，I have to appeal。咁有阵时你点样可以话 OK？ 我俾你上诉，或者系我 reject 我
10: 吓。Good question. So 美国法律咧就系每人有权上诉。我做法官唔系话唔俾你，我判咗你 guilty 或者咩嘢，你就可以上诉，你 or 你唔可以上诉。每个人有权上诉，但系你个理由咧一定要啱嘅 ，right？ 就唔系所有自动有得上诉。Let's say 你俾个 jury 判咗你系有罪，嗰啲咧就可以多啲可以 appeal。但系如果你意愿认罪咧，
3: 就
10: that's different， 咁就少啲 opportunity 你可以 appeal。
4: OK， 如果自己认咗罪嘅话咧，就唔需要上诉啦。但系如果系啲裁判陪审团。 以几多比几多嘅票数宣布你有罪，而你自己觉得系唔公平、唔合理嘅话，就可以上诉。但我哋上诉嗰时都系法官批唔批佢，可唔可以接唔接受呢个上诉，都系你决定
5: 嘅。合理嘅上诉理由，佢接唔接受你？
3: 佢先头系咁讲嘅。你如果真系上诉咧，你唔得讲大话嘅，真系嘅，系啊。如果你是假的呢，你要上诉呢，可能呢会再判返你仲多啲罪㗎。
10: Well, 你上诉上诉嗰庭嗰个 level, 嗰法庭呢，法官呢，佢哋呢就睇返个底。So, 因为 district court 系个 trial, 即系trial。
4: 初审。
10: Yeah, so 系个 trial level,但系你上诉呢系英文叫做 appellate level, 佢哋淨系攞个记录出嚟。Okay? 因为你 trial 嗰时候全部你讲啲嘢全部记录晒。咁佢哋攞个 transcript 出嚟睇 transcript, 睇下有冇跟住晒法律先呢个人判有罪。如果有咩错误呢，咁嗰陣时嗰、那个 level 个法官呢就可以话，哦，有呢个 process 唔啱，
3: 呢个可能
10: 又调翻上去，调翻落嚟。
3: 咁我觉得你判得唔啱，原来你都漏咗个四字嘅，我就揾翻个四字出嚟啦。咁你就要再判过我啦。咁但系即系我哋嘅认知就我哋睇戏啫，
10: 吓。
3: 假嘅咧，如果你上诉咧，佢发觉你假之后咧吓，仲会加刑嘅。有冇
10: 讲
3: 过
10: ？No,
4: 呢度
3: 冇
4: 啊，
3: 呢
4: 个冇，
3: 呢度冇啊，
4: 通常冇
3: 啊，香港有。
10: Oh, yeah, 美国冇得咁嘅。
3: 美
10: 国如果你
3: 要唔要钱噶上诉？
4: 律师要俾钱啦，堂费啊，梗系。
10: 但系如果你系 ，let's say 你系冇钱嗰啲，因为美国个 constitution 有担保你有 representation，
3: 咁都要有分噶。有
10: 政府律师，政府律师咯，
3: 有分刑事啊，乜嘢
10: 刑事就有律师俾 ，OK， 但系
3: 冇噶嘛。
10: 你如果你私人告够告私人，咁你咪要自己付
3: 咧，
10: 你要自己付钱出嚟嘅。
3: 明白。
4: 咁即系我呢啲系好奇问啫吓。你做法官判咗刑之后，系咪 case close 你就？put it aside， 你唔会再谂。
3: 唔记得噶啦，
4: 即系你唔好计。我问呢个问题吓，你有冇试过判完之后，你事后觉得话，好似判得少咗？虽然我系尊重你，你系好有经验嘅，但系 once a while， 你有冇试过话，我好似
3: 应该判佢
4: 判多啲或者判少啲咁样咧
10: ？Well， 有我有个situation 之前，我咧就我觉得判咗 is， 因为佢个 situation 就系佢话。俾个 option 佢，佢话佢唔想坐监，佢想做 community service 或者乜嘢乜嘢，
4: 社区活动，社区活动，社区服务令，社区服务令
10: ，yeah， 佢咧就个excuse 就系个request 就系，因为佢有份工，佢又要养
4: 屋
10: 企，就佢话可唔可以？唔俾佢，
4: 即系有个请求吓，
10: yeah, 请求话、可唔可以做 community service？ 咁佢可以继续做工。咁我话 OK， 我俾你一个 option。咁我咧就俾咗好多嗰啲 community service hour 佢。我就话 OK， 你唔想坐两日监冇问题。咁我俾咗差唔多200个钟
4: 嘅社区服务令。
10: Yeah， 咁。嗰啲系属于系好大个 ，no 唔系好轻。我因为普通咧，佢唔系普通个 normal imposition 唔系200几个钟头 ，right？So 佢嘅律师就话：，哇，好多，
4: 好多，好重喎、啊，有200个钟。
10: Yeah，but I say you know 你可以坐两日监，
4: 两日哦，两日嚟都换200个钟啊，
3: 两日有冇、wow, yeah. 案底啊？
10: 佢我唔记得佢有冇案底，但系佢我记得嗰个事情咧，就系因为系个either jail time 系应该系我判系坐两日监嘅，但系佢咧就话佢要养佢嘅 family， 佢有份工，可唔可以俾佢做 community service？
3: 即系佢唔明啫，其实
4: 明。
3: 其实如果系两日，
19: 佢
3: 呢头冲完凉，听日就翻出嚟啦。
4: 坐监喺你个，
3: 所以我就问佢咯，
4: 就话我坐过监噶。
3: 所以我就要问法官啦，系咪 坐咗监就系有案底，同埋系即系净系做二百个钟头就系冇案底。
10: No，
3: 一样系
10: 有案底，
3: 咁咪坐。
5: 即系你只不过喺你个选择，你坐两日咧就做
4: 二百个钟。如果当你做全，你如果你真系翻紧工嘅话，你唔可以全职去做义工噶。
10: Yeah，
4: 即系唔系 ？It might last for few months。
10: Yeah，for sure。Yeah， 俾六个月佢咯，佢唔系要 weekend 做咯。
4: 咁佢跟住拣咗依样。
10: Yeah，
3: 咁我哋包装咗嗰啲先啦，嗰啲唔好讲佢啦。咁我哋而家又讲下，即系如果讲个系啊嗰个选区嗰个问题啦吓，你会觉得系即系呢个好私人嘅问题，你觉得边个选区啲人会多？多投票啲啦，嗬。
10: Well， 我希望每个区都会投票，
3: 梗系啦。但系即系正话，你提咗咁多个区啦，即系
4: 咁多个，
3: 俾我睇到系有个高低喺度噶，
10: 系啊。最多 population 当然系 Bellevue 啦。
3: 要唔要落多啲街啊？我哋即系意思咧，阿会长啊，落街啊，嗬。
10: Yeah，
3: 即系要去嗰啲小区嗰啲
4: 十字街口嗰度举起个牌咁。
3: 系咯。譬如系行嗰阵时坐下车啊咁。即系你嗰啲区你要落区啦，系啦，香港叫做落区。
10: 即系其实如果我哋唔即系唔去举牌，我哋好似今日咁，我哋录啲视频出嚟都系可以帮到。
5: Internet嘅时代，我哋不停咁样，我哋两个视频，我哋所有嘅视频，不断去吹谷，不断去宣传。
10: 系啊，
3: 所以我哋两个都好大胆啊！我哋真系门外汉嚟噶。所以即系我哋今日真系得益不少啊！
4: 系啊，我全部都系睇电视嘅啫。真系噶吓，所以我有阵时或者有阵时电视情节会夸张啲啦。
3: 嗱，我真系好开心嘅，因为咧即系我觉得女人做嘢比较细心，唔好意思啊，会长学系真系比较细心，系真系嘅。即系嗱，我哋今日四个都系女人啦，我哋真系有阵时睇啲嘢，真系撕开条头发同你讲，咁咧真系会好公正啊！我觉得吓，因为有啲就唔系，即系我唔讲乜嘢啊，饮酒好啲，食烟好啲。即系好调皮啊！我谂啲嘢，我真系比较中意，即系而且系女法官咧，即系我觉得哇，真系好似个 star 咁啊！我觉得
5: 系咪？所以我今日想补充俾啲听众知道嘅就系、是，有啲人话诶、选唔选都系咁噶啦，诶边个做都系咁噶啦，或者啲法官啊，美国嗰啲法官系有阴谋论嘅咁。其实咧就我想讲咧。任何坏嘅事情都有个 percentage 喺度，即系唔反对或者一百个有一个系，但系咧我哋向好嘅方面，其实大部分人咧所谓嘅阴谋论咧就不存在嘅。咁你睇下总统，法庭可以判佢关税系嘛，唔啱嘅，要退回关税嘅，即系法律可以限制我哋总统做好多嘢嘅，即系我哋喺法律面前咧。冇人系高一个法律嘅，所以咧，我哋有个华人嘅大法官咧，又唔一定系话帮我哋中国人嘅社会，但系一定要公平公正。所以咧，嗰啲呢啲选唔选都系咁啊，或者
3: 我哋咁讲啦，我哋包装句说话啦，阿会长，其实咧，佢哋讲呢班人咧，就即系。有啲后生嘅接轨噶啦，唔使惊，系嘛？有啲后生嘅会出嚟选票，
5: 咪即系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啦，
3: 梗系啦，梗系啦，梗系啦。我都话啦，一定要选个官字两个口出嚟嘅，系咪啊？
5: 支持我哋华人嘅大法官，其实系佢嘅牺牲啊！我哋要多谢谢律师，佢为我哋社区服务。
3: 好啊，咁我哋今日好多谢谢律师，
4: 多谢多谢两位，
3: 希望你竞选成功吓。
10: 多谢多谢，
5: 希望大家互相拉票，互相。吹票
3: ，OK，
5: 整个 family 嘅投票
3: ，OK， 好啊，多谢
10: ，OK， 就律师一票，
3: 系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啊 ，Patty 啊，我哋下个礼拜再第二啲节目啊
4: ，OK，Thank
3: you，Thank you，
5: 晚安，拜拜。
6: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7: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而家系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一点钟，呢度系西雅图中文电台。
9: 星星有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依度系你嘅信息中心，依度系你嘅心灵港湾，亦系你嘅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9点至12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11: 声声有情。
12: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2: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1: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0: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多谢你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西城夜话的无所不谈。今晚节目主持由我 Andy Malik 啦，加我另外一位好拍档 Candy 啦。 Candy 你好。
1: Hello， 我是 Candy， 大家好。
0: Candy， 我们今天有位特别嘉宾。
1: 是啊，有位好靓的美女啊。
0: 我先讲英文名先，因为我想很多人都我想大家听众啊或者都会听到她的名字，英文名就是 Juliana。 Juliana 是你是姓黎的是吗？
1: 是。
0: 咁譬如好像我们听众很多朋友，我知道你在社区呢都很活跃下，咁你是用中文啊因为用英文名的呢？
1: 有些人喜欢用英文名，有些人喜欢用中文名。
0: 不过我讲一讲，不如你讲你的中文名先。
1: 我中文名就是黎燕山。
0: 黎燕山好熟呢个名，
1: 系啊，
0: 好似有位名字，好似有位系咯，系都有同名系嘛？
1: 我一听到呢个名字，我讲错咗，话港姐唔系，你话阿姐。
0: 咁首先我今日好多谢 Juliana 嚟参加我呢个节目做嘉宾啊！咁我先请阿 Juliana 同听众同打个招呼先。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叫 Juliana， 咁以前咧就开餐馆嘅，所以大家可能都会记起日语轩餐厅同埋好几间酒楼嘅名。
0: 咁不如先讲系，譬如 Juliana， 我知道你冇错，大家都好认识你咧，就系、是、餐馆。其实你系几多年嚟美国嘅咧？系咪你系喺边度？系中国啊，定香港啊，定系边度嚟？
1: 我呢其实是广州出世，广州人，但是我呢就由于个职业啦，读酒店管理啦，所以我第一份工就同香港公司新世界打工啦，后来两年后又跳咗去香港半岛酒店嗰个酒店管理集团打工咯，咁所以就两个大公司都有做过啦，曾经
0: 即系顺理成章咧，就好似嚟到美国咧，就即系做饮食嘅行业系嘛？
1: 系咯，系咯。
0: 咁你系咪净系嚟西雅图先？因为有去过第啲州嘅咧？
1: 我初初嚟嗰阵时咧，读书嘅时候系喺 Oregon 嘅。咁有次无意中去加拿大玩，咁啊。经过西雅图，我就喜欢了西雅图，所以就move了上来
0: 了。是不是西雅图好一点？
1: 是啊，是啊。
2: 来了多久了？来了美国多久了？
1: 差不多有四十年了，都38年了。
2: 我跟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讲起呢，我都是广州人，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是同乡，是吧？还有来美国的时间也都差不多，我来了41年啊！
1: 哇，差唔多，你比我仲长，
0: 其实我其实阿 Candy 同阿 Juliana 有少少相似，其实 Candy 都系曾经开过餐馆啊。
2: 系啊，系啊。
1: 哦 ，I see。
2: 我系开餐馆喺downtown Seattle啦，我就系开西餐馆，但系就搭有中餐啦咁。
1: I see。
2: 系啊。
0: 即其实我认识 Juliana， 其实都系佢嗰啲餐馆啦。咁亦都知道 Juliana 其实系嗰个。社區咧，佢係除咗開餐館咧，佢嗰個參與都係好好多好多嘅活動嘅。咁我記得咧就係冇見到阿 Juliana 嚟到有一段時間啦。咁喺好偶然，我諗係幾個禮拜之前係嘛？咁係見喺有一個朋友嘅活動，一個慶祝嘅活動，見到 Juliana 話好開心啊！好耐好耐冇見到佢。
1: 多謝多。
0: 不過原來咧，我聽到佢傾個偈咧。原来他现在已经不是在个饮食的行业那里注重，是注重 在另外一方面。那么讲，不如简单跟听众分享一下，你现在在哪一个行业那里是比较做多一点？
1: 是这样的，其实呢，虽然没有开酒楼，我上年开始就

0: 结束咗所有嘅餐饮业啦，就好专注咁样投入咗喺呢个中医呢个药食同源呢方面，同埋系理疗啊，包括一啲冥想啊诸如此类嘅呢方面啦，
1: 养生方面嘅
0: 系咯，系咯，系咯。系啊，
2: 其实点样令到你有呢个咁嘅改变？
0: 系有一段古仔嘅，其实咁即系将佢概括一下咁讲咧，就系、是、首先就系我好，即系我读书小朋友嗰阵时候就已经系俾学校送咗去省体啊，响省体场就我系。呢、这个800米中长跑一个运动员嚟嘅，
1: 强烈嘅训练
0: 系啦。咁咧就由于有好多个肌肉劳损啦，同埋职业病啦，腰椎啊，膝头哥啊，肌肉啊，颈椎啊，呢方面都有好多问题咯。咁再加上就响1999年嘅时候咧，就有一台40尺嘅大货柜车，最尾啱啱响 tunnel 嗰度 ，I-90 tunnel 嗰度咧，就塞车，佢睇唔到，我啱啱系佢撞嘅第一部车，连推咗5步。当时我就系揸住一部Camaro 嘅跑车，亦都系呢部车救咗我个命。就是由于我揸部跑车，所以呢虽然是 total 咗，但是佢前后嗰个缓冲呢是有一段距离，所以呢就人仲是唔死得，但是呢就留下好多后遗症咯。
1: 嗯，
0: 是啦，
1: 是因为一个意外的伤就俾咗你一个即系后遗症，身体方面咧就会有好多损伤。
0: 吓，咁首先就系本身就已经系我个身体由小朋友开始呢个强烈嘅
1: 劳损，
0: 嗰个强度训练咧，咁啊又即系流落好多劳损啦。咁跟住我个人咧又好拼啦。我啱嚟到我88年嚟美国嘅时候，我系打3份工，full time student 啊 ，full time job 噶，咁所以咧就呢个系其一啦，咁跟住又其二又因为开酒楼啦，我其实一共系 so far 开咗4间大嘅酒楼，就一个中央厨房，然后一间旅行社，一个海鲜批发，所以咧就。由于自己做嘢搏啦，即系再加上吓，再加上又曾经都有过俾人哋呃咗钱嘅好大嘅打击啦。第一个餐馆俾人哋呃咗一宇轩，开一宇轩嗰阵时俾人呃咗好多钱啦。咁又呃咗间餐馆啦，咁又经历咗。婚姻的背叛啦，咁所以咧就所有嘅结合起埋一齐，就让我咧亚健康喺已经去到嗰个悬崖边啦，已经出现咗好多问题。就系由咁样开始，当时我妈咪帮我按摩。捉住我嚟按摩，我就觉得好痛好痛，就唔愿意俾我妈咪按。跟住我妈咪话：，我按你，你咁痛，嗰啲位置系有病噶啦，你快啲去睇医生。你唔按嘅话咧，你快睇医生。如果唔系嘅话，就好麻烦。
2: 呢、这个我都有听过。
1: 嗯，
2: 系啊，
1: 痛则
2: 嗰啲穴位系咪咧？揿嘅穴位咧？有啲人以为痛其实就是你有问题。
0: 是啊。是咯，好在呢就是我妈咪讲这一句话呢，我虽然当时是很反抗 佢帮佢按摩，掂我的身体，即系好好敏感咯。咁跟住，但系就我有听咗入去咯，咁有听入去咯。咁再加上当时 car accident 什么的嗰啲有按摩嘛，咁开始就开始去按摩，俾人按摩同埋针灸，仲有就开始睇正骨医生啊，睇医生啊，诸如此类咯。
1: 即系同中医开始有啲
2: 接触
1: 联
0: 系，开始系啊。但系咧就其实嚟讲咧，我自己个家庭背景咧，我哋父母咧，佢哋都系美国大学嘅医学博士教授同埋生物学家嚟噶，咁所以咧就平时都言行身教，成日都督促我哋要食料啊，注重
1: 身体健康
0: 吓，即系用即系少用药，佢哋都唔主张用药嘅，佢哋都系以食料为主嘅，好简单就系佢哋可以几十年坚持每日一个苹果、一条香蕉、一个橙，呢三样嘢一定唔变嘅。喺呢个基础下，佢哋再会搭其他一啲，you know
1: 嘅营养均衡。
0: 系啦，系啦，冇错啦。所以咧就，由于自己又做饮食行业，本身我哋因为我都系广州人啊嘛，我哋广州人咧嗰、那个
1: 广州吓
0: 吓、啊，我哋嗰个文化咧就系、
1: 是、饮食文化。
0: 系啦，我哋嗰个饮食文化咧就系、是、即系讲究顺时而食啦，应四季而养生啦，四时蔬菜水果啊，天然呢啲啊，都系我哋
1: 应节嘅
0: 大自然嘅最好嘅
1: 营养
0: 食材咯。
2: 搵机会可以即系每一个头先啊 ，Juliana 讲每一点咧，其实都有好多知识可以学习噶。
1: 系啊，
2: 系啊。嗱，即系首先讲翻头先 Juliana 讲话，即系中医啊，吓或者譬如你好似有病你西药。我想而家好开始好多人咧，就系即系西医有西医佢去治疗，即系某啲佢啲病急症病症。但系一样咧，我亦都体验到就系、是，因为西药有好多副作用啊 ，side effect 系咪？
0: 系
1: 好多啊，系啊，
2: 咁我亦都识人咧，就系佢嗰个副作用咧，仲嗰个对嗰个身体唔好咧，佢个状征，譬如佢头晕啊。或者譬如佢会打冷震啊，或者会睇唔即系嗰个每个视觉会认觉
0: 嗱，我咧就喺度分享你咁样讲起咧、我突然之间想起啦、我三年前咧突然之间就得咗嗰个肾结石，咁咧就当时我唔知系咩回事啊，肚痛啊吓，咁啊救护车送咗去呢、這个。Overlake Hospital，咁我其实一共去咗三次emergency 呢个肾结石，咁就响嗰度住咗两晚院去打呢个石，做咗出嚟。咁当时咧，我以前系从来都唔食西药嘅，一般情况下，哪怕感冒啊发烧，我都系会自己，由于系。自己的身体问题出现了，之前已经开始出现很多亚健康的问题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我其实在两千年就已经开始是回广州跟一个海军医院的一个医生学中医的了。那我就是这样学了之后呢，就先至懂得自己怎样去调。咁而2016年呢，我就好幸运呢，就遇到南开大学嘅李建文教授。佢带住一个14人嘅中医团队呢，就喺2012年呢就获得世界呢个传统医学个金奖。咁然后呢就佢哋2013年就在 LA 呢就注册了公司，然后呢我很幸运呢，他们第一站上西雅图呢 我就遇到，一个朋友介绍我遇到，咁所以咧我就啊、让佢哋帮我做撮文、我做咗五次撮文，就将我 car accident 同埋体校嗰啲劳损全部都恢复得八九成。
1: 即系五个疗程就帮你可以减轻你身体嘅痛症。
0: 一个疗程未做完，系五次出门。一个疗程系十次。
2: 哇！一个吓，一个人十次，
0: 一个疗程都未做完啫，我就已经因为当时我咧已经系失眠咧，由于即系之前讲到嘅呢啲咁嘅亚健康种种嘅问题啊、痛症啊、诸如此类嘅肌肉劳损诸如此类嘅
1: 影响睡眠、
0: 压力啊诸如此类，我当时我已经系失眠咗成有一年半嘅时间。咁我初初嚟同我介绍，我仲同佢讲啊，我冇兴趣听你哋呢啲嘢。我话我只系有个朋友介绍，我想嚟体验下。谁不知，哇！我体验完咧，我就追住佢揾佢帮我做呢个出文。咁啊，做咗呢个出文之后咧，我做咗两次咋。我嗰晚黑瞓觉，我只去两次厕所。
2: 哇！
0: 所以咧就即系喺我自己得益咗之后，我就去就好深入、好认真去学。后来我就帮咗好多，免费帮咗好多朋友，又系帮助咗佢哋嘅健康。
2: 我有个朋友咧，佢就系佢系有一次咧就有个意外，咁有意外咧佢就整一只手，咁啊变咗系即系睇医生，即刻睇医生打石膏啦。即系手系唔系好喐啊嗰啲咁。好啦，唔喐得咧就系、一路都冇，即系冇乜。你知皮打石膏就叫你唔好喐，咁啊可能好耐之前咧慢慢去慢慢去医疗啊咁。佢系亦都好偶然嘅机会，佢咧就系遇见咗一个中医，人哋介绍中医，佢走去听个中医同我倾医倾咗几句咧，佢就做咗一个疗程。嗱，呢个中医唔系喺西雅图嘅，喺另外一个州嘅。而佢同个中医做咗之后咧，佢亦都帮佢俾一啲即系俾佢医疗嘅俾佢去查，系俾佢查，查咗之后咧，只手可以喐。嗱，呢个系一个好偶然嘅机会，系一个中医嘅方法去医疗，唔系一定要打石膏。咁我哋好快咧，我哋仲有一分钟咧睇到广告。咁我喺广告之后可以讲多啲，就好似头先 Joanna 咁讲啦。
0: 系啊，头先系啦，我哋广告翻嚟之后再讲翻嗰个肾结石嗰度，我
2: 好啊，好啊，
0: 话俾你知。
2: 好啊，咁我先去再广告先 ，please go to commercial。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我们回来第二个环节啦，那我们今天真的再多谢我们的嘉宾就是 Juliana。Juliana， 你刚才我用中医，其实我们今天的题目应该是怎样讲呢？应该是叫做中医药食同源，是吧？
0: 是，中医药食同源，是。
2: 咁第一个环节咧，我有讲过咧，就系、是、我个朋友啦，即系佢断亲只手啦，吓咁啊受伤，跟住去打石膏，然后跟住喺某偶然嘅机会咧，有朋友介绍咗俾佢个中医，咁嗰个中医就俾咗个一个药俾佢查啦，查之后咧几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开始咧就即系唔同晒。咁而后来咧，我朋友点咧？佢结果咧系学中医，即系佢系，因为佢亲自己，即系好似阿朱丽一样好相似吓，即系佢自己亲身经历过点样帮到佢，佢觉得佢系对中医一啲都唔认识，所以佢想自己学中医，知道中医系乜嘢，同埋佢帮到自己，更加可以将呢个知识咧同佢啲朋友啊去分享啊。咁啊嗱，我。如果你剛才我想都聽你講多啲你嗰個情況，你嗰、那個
0: 嚇嗰個。其實咧，我今日亦都係好感謝大家俾我呢個機會啦，可以希望通過咁樣將我自己嘅經歷分享出嚟，幫助更多人走少啲彎路，同埋脱離呢個病痛嘅痛苦啦。比如就係頭先我講到我几年前得咗嗰个肾结石，咁我食咗啲西药之后咧，就因为肾结石去唔到洗手间嘛，咁佢又俾啲咩要
2: 打碎咗你啲
0: 通尿嘅药我食，食咗之后咧，我居然咧系一晚黑要去十次厕所，每半个钟一个钟就要去一次厕所，所以根本系冇办法瞓啊。咁甚至咧就系、是、即系嗰个石打咗黐，即系做完手术打咗微创，做完咗之后咧，成两个月都冇恢复到。咁我突然之间醒起，我自己嗰个食疗，有系对 support 呢、這个即系关于肾嘅呢个方面嘅，我跟住我马上去食。食咗两晚黑，第二日我居然一晚去两次厕所。
2: 嗯，
0: 嗱，呢个就系其一。其二咧，头先你讲到你朋友咧话，敷中药诸如此类嘅药酒啦，我就系当我啱啱接触呢个华林嘅呢个中李建文教授呢个方呢个药。个时候咧，我啱啱买翻嚟，我自己都未曾用啫，呢个中药。咁我女朋友就有个女朋友个女咧，佢就跳舞扭亲只脚，几个月都好唔翻。咁我就送咗一盒俾佢，我自己都未知系得唔得噶。咁我就送俾佢，送俾佢。然后我过咗两日，我问佢。佢话佢敷咗一晚，佢个女个脚已经好翻，神奇嘛？
2: 嗯，
0: 佢第一句话，我问佢得唔得？佢第一句话就同我讲，佢话你快啲做呢个生意。咁但系我嗰阵时开紧酒楼，我谂都冇谂过，我只系谂到自己用咯。
1: 咁、帮到人哋
0: 吓、我即系咁啊，送俾佢就谂住睇下啊。即系有哦，睇下帮唔帮到佢啊咁样，我当时都未知，但系佢就俾我咁样嘅反响，咁再加上我自己亲身经历，呢、這个中医同呢个技术医好咗我之后，新伤旧伤医好咗我之后，跟住咧就我就去好深入咁去学，好认真嘅去学，咁当时。好多人都嗌我去做呢个搵钱，但是我冇去搵钱，我学咗之后我就免费帮咗好多朋友即係如果係有够时间我就比如一个朋友係佢係开 market 嘅，佢打高尔夫球返咗车，佢条腰直唔起身，已经係 过几两个月的时间。咁我嗰日去佢屋企睇到佢咁嘅时候，我马上同佢做咗两个钟嘅 treatment， 两个钟就帮咗佢啦。咁以前我开酒楼嗰阵时候，有个老板系做专门做冷气嘅，咁佢又话佢只手痛，举唔起身，咁我又两个钟又帮佢医翻只手。咁我自己好有呢、這个。嗰种
2: 满足感，其实系
0: 都几有荣誉感，同埋嗰种成功感，
2: 系啊，即系其实你系帮人好开心，
1: 特别系身体健康嗰方面，你帮到即系一个钱财，你都唔会有即系唔多人可以做到吓。身体唔系话即系想好就可以做得好，所以呢样系一样非常之好嘅，
0: 系咯，
1: 即系做呢个事系真系
0: 最令我更加开心，同埋对呢个中医有信心就系咧。即系我自己好咗，系当然系讲唔出嗰种开心啦。但系问题系帮到别人嗰阵时咧，嗰种成功感同满足感，就系、是、呢个老板咧，佢又揾咗佢家姐嚟。佢个家姐咧，原来佢只手咧系五六年中西医判佢系神经坏死，软奶奶。唔可以洗面刷牙煮饭，唔可以用啊，吊揈嗰只手，咁居然让我一个
2: 机会俾你
0: 哦，唔系医生，只系学咗中医，然后当朋友帮佢，而做佢话俾我知五次出门，我就医翻好只手，但系佢响五六年睇咗无数嘅中西医、中国、美国。医生都话佢神经坏死，医唔好只手，居然俾我一个唔系医生医翻好，即系我自己觉得哇，中医嗰种神奇同嗰种强大，真系好值得我哋去
1: 传递，
0: 去传递，同埋去自己真系要去 pay attention，
1: 系啊，
0: 系啊，为咗自己个健康
1: 吓，需要去学习呢啲即系。保护到自己又可以帮助到人哋啦。
0: 系，
2: 我又想问一下 Joanne
0: 啊。
2: 嗱，我曾经我先生咧，佢有一排咧，佢都好耐之前，佢有一个佢身体方面咧都入过医院，佢就应该系英文就系 pancreatitis， 即系嗰个胰脏炎。
0: 胰脏
2: 系啦。咁、而佢喺医院咧系23日。
0: 嗯。
2: 咁而23日佢呢个情况咧就系佢唔可以食嘢嘅。咁当佢可以食嘢嗰时咧，咁个医生就系话你可以食药，你就可以出院啦。咁我就问个医生：你既然系咁，出院之后要点样去医疗，即系治疗咧？有冇有药有药要食咧？佢话冇。咁我嗰阵时就好愕然，就话：咁你冇药食，佢点样会痊愈咧？咁唔需要，佢个身体自己就会痊愈。嗱，即系我系愕然嘅。不过嗱，好似你做嘢嚟，你讲吓，即系其实
0: 人体咧，佢嘅痊愈能力系好强大的。
2: 系啦，就即系话你头先讲，即系你食嘢啦，系咪啊？
0: 系啊，
2: 你个生活方式同埋你系中药，因为我亦都大咗之后，中药喺我嘅知识嚟讲咧，系调理你个身体嘅，系嘛？
0: 系，即系草本咧有嗰个药用嘅价值，但系咧，其实我哋平时日常嗰个饮食咧系第一重要嘅，饮食系第一重要嘅。其实pancreas
2: 胰脏
0: 嘅问题咧，你讲到呢个问题就讲到我嘅 ex husband 嘅我 mother in law。佢咧就当时佢系有心脏病啦，有高血压啦，有糖尿病啦。咁我当时就教咗佢一条食疗方。咁呢个食疗方咧就好简单啦，就系、是、猪嘅胰脏、猪横脷。猪横脷煲新鲜嘅粟米，要留粟米酥。要新鲜的粟米留翻粟米酥，咁咧就正宗嘅淮山加3-5片嘅生姜，咁嗰啲猪横脷要剪晒嗰啲白色嘅中间嗰度就过水，你过咗水再剪咧会容易啲，然后再切开一嚿嚿， 攞嚟煲汤，咁咧就你俾多啲猪横你咧，嗰啖汤就好好饮。咁咧就佢连续饮咗两年，饮咗两年之后咧，佢两年都唔使食药，糖尿都未冇。
2: 佢系咪即系渐渐渐渐嗰个药就减少减少减少咁样？系咪？
0: 系啊，佢哦，佢减少减少之后咧，佢两年都冇再食药啦，冇再食药。咁咧就
2: 即系每一日都要
0: 佢可以好翻，好神奇咯！佢可以好翻嗰度，好神奇。
2: 咁如果譬如话系有啲食素嘅人士咧，
0: 其实嚟讲咧，好似我妈咪自己都系食素噶。
2: 嗯，
0: 咁如果系食素咧，其实唔好讲话食素嘅人啦，其实咩人咧食嘢都要均衡咯，
2: 嗯，
0: 要均衡嘅饮食咯。即系我曾经我个 family doctor 咧，佢系中西医全科噶。
2: 嗯，
0: 咁佢咧就。我跟咗佢十年咯，因为我跟佢嗰阵时佢已经七十几岁，跟到佢八十几岁佢退休，咁佢就教我咧就系、是、一般情况下咧就去千嘱咐万嘱咐我，一般情况下系唔好食维他命。佢话我好多客人咧、嗯、都系自己乱食维他命咧、嗯，食到咧坏咗肝同肾。咁佢就话维他命唔系唔要，系你验你个身体缺乜嘢维他命，你先补乜嘢。而且补嘅情况下，好多时候系可以用食物去代替维他命。比如就系我曾经怀孕五次，同埋B B 扭咗脐带，咁变咗要做手术。嗯流做人流，所以失血好多咯。咁我嘅医生就好好啊，佢就话你连续食几个月牛肉，饮牛肉汁，就翻嚟噶啦。佢话千祈唔好食嗰个
1: 铁
2: 吓，
0: 佢话佢就教我千祈唔好食铁丸同埋饮铁水咯。佢话好伤肝肾咯，
2: 不过呢个我都系听过，即系其实维
1: 他
2: 命唔系个个都好噶。
1: 仲有一样咧系维他命咧，你
2: 系
1: 要根据你嘅身体，即系你会听你嘅身体入边缺乜嘢咧，自己会有一个信号出嚟。所以咧，好同意阿Juliana讲咧，即系养生咧，其实要先学会自己系医生，即系先医自己个身体。因为其实好多信号咧系。发出嚟嘅，即系我同 Juliana 有啲相同嘅地方、就是，就系因为身体出现一种状况咧，你要去寻求一种要点样去将自己嘅身体去调理翻好佢。所以喺认识维他命入边咧，亦都系即系营养师咧会同你去分析你日常食嘢系即系你平时中意食啲乜嘢嘢，佢会问你从早餐开始。食嘢嚟嘅计，因为咧喺美国嘅医生咧，佢唔可以建议你唔食药，所以你睇佢时候咧，佢会只能够开药俾你，佢唔可以。但如果你听到个医生话叫你去见营养师咧，其实大家应该先去见营养师，因为营养师可以教你点食嘢，医生系唔可以，因为呢个系佢嗰个法律嘅规定。
2: 嗯哼，
1: 所以如果话你。我妈咪因为做医啊嘛，佢话点解你用啲医生咁奇怪嘅？即系话佢系验咗系胆固醇高啦，咁佢就问医生我要唔要食药？个医生话随得你，因为佢唔可以咧，佢话俾你听你唔使食药，你去用食物或者系嗰啲咧，所以佢叫你去见营养师嘅时候咧，言下之意话营养师会
0: 其实咧，同西医嚟讲咧。胆固醇高其实在中医来呢就是我们讲的痰湿。
2: 嗯。
0: 什
2: 么叫痰湿
0: 痰就是你咪有时咪。
2: 有啲痰。
0: 什么痰的、哦、其实呢。
1: 湿气重。
0: 啊那些湿气重和痰。
1: 要排出来。
0: 哦是啦。
1: 很多要排到个湿气出来。
0: 其实就是湿气和痰咯。就是痰和湿咯。嗯、即是湿热的湿咯。我哋中医讲湿热，湿热就系咁咯。但系佢咧就中医佢就分咧，譬如你自己照下个镜，伸条脷出嚟， 咁咧嗰个嗰条脷咧，
1: 脷胎
0: 脷胎嗰度系黄色嘅，呢个就系湿热嘅，系湿热，系热底嘅，湿
1: 系啦。
0: 咁如果你照下镜，你个脷胎系白色嘅，同埋旁边有齿印嘅，呢啲咧牙齿印嘅脷个两边，咁呢个咧就系、是、啊嗰、那个寒湿。
1: 哦、一个寒一个热湿
0: 就黄脷胎、
1: 哦 okay, 哦、有牙齿印的就是、寒
0: 牙齿印就是、脾胃不好同埋湿白色就白脷胎就是寒湿、
1: 嗯、
0: 就是这样咯、
1: 嗯、
2: 是不是、哦、我都有听闻就是说如果譬如有你的心脏不是那么好那些就如果你譬如好像有些
1: 心血不足
2: 就叫你、哦、叫你睇你条脷胎，
0: 系
2: 有啲有即系可以睇到嘅，好似
0: 系哦诶、心脑血管咧，通常咧，其实所以咧就我哋真系好要好 pay attention 你个自己个身体嗰个俾你个反应，
1: 嗯、
0: 就系、是、你个脷底咧。你自己对住个镜照下个脷底咧，如果有两条黑色嘅黄犬大大条咧，同埋个嘴唇系紫紫地嘅咧，甚至如果你识睇咧，你伸出条脷嘅时候咧，佢系有少少偏暗紫色嘅咧，其实咧呢、這个就已经系身体话俾你听嗰、那个呢、這个系心脑血管堵塞、心脑血管堵塞、心脑血管问题嘅前兆嚟嘅，所以大家其实咧，大家即系唔系我喺度乱咁讲嘢嘅，我系自己分享我自己曾经咧做紧嘢嗰阵时，成日个头耷落嚟，突然之间耷咁样想，即系想
2: 中
0: 啊，想中低咁，佢就突然之间有咩嘢，同埋咧佢就系瞓觉嗰阵时手脚麻。我哋手脚麻唔系简单嘅，一定要提高警惕。即系响呢个时期，
1: 又或者系抽筋系嘛，都会有
0: 吓抽系啦，
2: 系咩？
1: 手麻抽筋
0: 吓，抽手麻抽筋其实都系血气唔好。抽筋就有几个原因，但系咧系其中
1: 麻又唔一样，
0: 其中都系
1: 血管嘅问题，
0: 血气唔通、嗯、哦。所以咧，我哋平时瞓觉啊，手脚麻啊，或者发现嗰个肌肉咧，好似有蚂蚁咁躝啊，肌肉
1: 系乜嘢咧？都有蚂蚁。
0: 即系如果你用个拳头握紧个拳头，响自己两个大髀嘅侧筋咧，用力咁样上下推嘅时候咧、嗯，你发现呢两条筋咧好痛嘅时候咧，其实系嗰个肌肉同埋你啲血气。循环唔好噶，
2: 嗯，哇，好快，我又要听广告啦，
1: 系啊，
2: 你先听听广告先啦，please go to commercial。
7: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8: 餐饮、
9: 娱乐、
8: 招聘、
9: 交友、
8: 买房、
9: 投资、
8: 演出，
9: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8: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9: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我哋翻嚟第三个环节啦，话第一、第二个环节我都听到直情好多好多疑问，
1: 系啊，好多好多知识啊，喺度即系要慢慢去融化啦。
2: 点解我哋咁多疑问咧？因为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中医药食同源。咁啊，即系同就系个源咧，就系源来源个源系嘛？咁啊，我哋嘅嘉宾 Juliana 咧，就系佢亦都经历咗好多啦，即系佢系由一个饮食家啦吓 ，OK， 即系改变咗某啲原因，改变咗佢而家系注重喺个中药啊，即系呢个 点样去
1: 药膳
2: 系啦系啦，呢个方法呢个系啦。咁啊，我而家要交翻个麦俾阿 Julian 先。
0: 其实咧，我哋今日分享嘅咧，都系我个经历嚟嘅。咁亦都系我几十年做餐饮业得嚟嘅经验同好实实在在嘅一啲养生嘅方法，同埋系俾希望能够帮到大家啊。咁咧，仲有咧就系我想讲一个案例咧，就系、是、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啦，佢就系佢个尿蛋白啊，想冲破咗过万，尿蛋白冲破咗过万，咁佢就好焦急啦，佢就话再咁落去就要嚟洗肾好快啦，咁样。咁我听到佢咁讲之后咧，咁我就俾咗个食疗方佢。咁我咧就系、是。我就话俾佢听，我教佢，我话咧红色嘅嗰啲生嘅红色嘅红衣花生，生嘅红衣花生，就用清水洗洗之后，用清水煲，咁咧就每日食二三十粒空腹食，空腹食
1: 煲熟咗啲花生之后，要煲几耐咧？
0: 煲淋佢咯，煲淋啲花生咯。
1: 啲花生淋咗之后，又唔要壳，就系红衣嘅啫，即系搣咗出嚟红衣，
2: 即系搣咗。
0: 即系去买啲花生肉就得噶啦，
1: 嗰啲肉，
0: 买哦，
1: 就红衣嗰种
0: 吓，即系 market 咪有嗰啲五磅一包嘅。
1: 定系食花生，定系连啲水啲汤一齐饮，
0: 都食都饮
1: 吓。
0: 咁跟住咧，佢都好聪明啊！佢咧就一煲就煲咗一大煲，我初仲系少少煲添。但系佢一煲就煲一大煲，啊！佢仲请我去食咗一个 lunch 嘅时候，佢调翻转嚟不一碗花生我食。跟住佢咧，佢好听话，佢就系用我教佢个方法，红衣花生，用清水煲淋嘅花生，然后每朝早上，我自己咧就系咁嘅，我早上咧。一定起身就饮一到两杯温开水，稍微比温热少少嘅开水。我饮完之后咧，我先至去洗面刷牙，乜嘢嘢做其他嘢。咁好啦，翻嚟啦，水又咩咗啦？即系
1: 消化咗
0: 啦吓。咁跟住咧，我就先至空腹食呢个花生。
1: 哦，这个花生要空腹食嘅，
0: 系空腹食，要食二三十粒最少，
2: 即系每一次要二三十粒，
1: 每日朝头早即系
0: 每朝早二三十粒空腹食，跟住大概食三个月到半年嘅时间啦。我唔记得佢食咗几耐啊，佢好似食咗三四个月。哇，佢第一次讲俾我听，佢话佢个尿蛋白已经降到系得翻。一千几，咁后来佢再食一段，再食一段时间之后咧，跟住咧，佢回复翻 normal，
2: 哇，
1: 正常嘅数值，
0: 回复翻 normal， 连佢个医生都好 surprise。
2: 我可唔可以问佢食咗几耐嘅一个？
0: 三四个月咯，
2: 三四个月。
0: 但系通常咧就系食三到六个月。可能是 depend on 你的体质
1: 的身体的状况、
0: 我知道，因为我学中医的时候、老师讲就是吃三到四个月，不是吃三到六个月，我想他是 depend on 你的人自己的体质、但是我这个朋友更夸张，他不知道做什么，还自己呢早晚都吃他早晚都吃啊、早上又食，晚黑又食，晚黑食即系晚黑当饭食。
2: 吓系啊！
0: 佢早晚都食，我教佢净系空腹食，老师教我亦都系空腹食，佢就自己去早晚食。
2: 不过其实我讲佢，即系佢有咁嘅效果啊。
1: 嗯哼，
2: 咁啊效果已经系即系值得可以去研究一下。嗯，
1: 其实好多嘢咧都系要一个都要有恒心咯，即系做每一样嘢都，即系冇咩话西医系有特效药啦。但系中医咧就系讲究个调理咯，
0: 系啦，
1: 因为即系如果因为我自己个女啦，即系佢个身体咧系有个红斑狼疮啦，所以呢啲要食好多种药，佢每一个药咧都个有一个side effect 啦，即系嗰啲
2: 副作用啊，
1: 副作用咧从一个病就去到另外一个病。
0: 你讲起呢个病嗬，我话俾你知一样嘢吓，打断你一下嗬。我呢就我之前未学中医，未食呢啲用药食同源呢啲咁样嘅去调理嘅之前呢，我好多斑嘅，我成年都好多雀斑啊，黑掹掹嘅雀斑，成年都係好似嗰啲农村妇女咁样，成面都好黑。咁跟住呢我食咗之后，我就2017年我就遇到钓鱼台国宾馆的刘院长，咁就是通过呢、這个我哋呢个 L A 嘅一个商务嗰、那个叫乜嘢啊？商务组织啊，就即系、就是、认识咗佢啦，就试咗呢个啦，咁工商啊。嗰啲
2: 工商会，
0: 华人嗰啲工商会，
2: 嗰啲商会，
0: 商会啊，咁啊认识咗刘院长啦。咁啊，我当时咧揸车落去加州嘅时候咧，咁咧就每三个钟咧就要停一次加油啊，佢系洗手间啦。我每落车嗰阵时咧，我只脚咧系行唔到嘅，伸直唔到嘅。咁咧我要停落咗扶住落嚟，然后两只手要搓下两只脚。先至行得到，咁跟住我去到加州之后咧，就系、是、呢个刘院长咧俾我食佢哋嗰个中医嗰、那个冲剂嚟食嘅。我食咗之后咧，我当时唔敢食，我好抗拒呢啲嘅，即系咩营养品诸如此类，好抗拒。但系我就即系听到中医啊，咁我都俾咗佢机会，就食咗4日。人哋要食两包，我食一包咋。当我自己揸车翻嚟嘅时候咧，我居然咧呢种状去嘅状况，嗰、那个脚行唔到嘅状况咧，系完全消失咗。咁而咧，我个面嗰啲，即系后来翻嚟之后咧，我就求佢即系可唔可以卖一啲俾我。我苦苦等咗佢5年，等咗佢5年之后，佢话嗰啲系内部嘅，冇得卖嘅。咁所以咧，就等咗佢5年后咧，佢终于咧就寄咗一啲俾我，寄咗一啲俾我咧。我食咗之后，我咧就同佢买多咗啲咧，我就送咗一啲俾我三藩市一个朋友。佢当时咧。佢个面啊，一个个好似一个 quarter 一个 quarter 黑色嘅墨黑色嘅一个 quarter 一个印一个印向佢个面同个手，佢太太话俾我知，佢全身都系啊咁样。我睇见佢咁样，咁我就嗌佢食，咁佢亦都睇到我之前好多斑，睇见我食咗冇斑，咁跟住佢就开始食。咁当时我咧就响嗰度咧就系、是。正是去加州找人家做之前华林那个即那个中医调理那个 treatment、我就落去住了一个月，在加州就去找那里先有这种中医的调理。那我就落去住了一个月。住了一个月，跟住他呢就吃我介绍的那个中医的那个院长介绍给我吃的，我就介绍他吃。是院长送给我吃的，我没买的。后来我才说不好意思，叫他收回钱，我就买多一点送给他。跟住我送给他的时候，他不敢吃啊，你知吗？他不敢吃啊，但是他见到我之后呢，他即刻吃啊。他即刻吃，他吃了10日， 佢居然嗰啲一个个 quota 嗰啲黑色嗰啲黑掹掹嗰啲咧圈圈咧淡晒啊！佢西医攞啲攞去嗰啲 skin 啊，割个皮去验都验唔到咩问题，大半年都揾唔到咩问题。但系就系食呢啲，
2: 我想问下你啲系系咪全部都系口服？因为有冇啲系外用？
0: 佢
2: 唔同嘅情况有唔同嘅嘢可以。
0: 我系即系我其实咧嗱。我今日讲咧，其实可能有啲如果系听众听，可能会有啲混乱啦。其实我咧就系咁样嘅，我咧就首先我第一就系我自己出现咗问题之后，我去学中医。学中医嘅时候，我就开始去寻求一啲帮助自己嘅中医嘅嘢。咁而咧喺呢个过程中咧，我就发现咧华林。依家响美国注册嘅中医呢个公司咧，佢嘅外用咧系好好嘅，就系、是、我头先讲嘛，嗰、个中医敷药嗰个啦。
2: 嗯哼，
0: 咁咧同埋佢嘅精油嗰、那个去就系佢华林嘅呢个技术咧，佢仲可以系用佢嘅药敷啊、精油啊推推。结合推拿的手法啦，
2: 嗯，
0: 就在加州先有得做呢个 treatment， 咁我就去嗰度俾人哋做呢个 treatment。咁其次咧就系、是、另外一个公司咧，另外一个就其实本来唔系公司嚟嘅，就系、是、钓鱼台国宾馆嘅刘院长，
2: 嗯，
0: 佢系啲内部嘅食疗方，冇人名嘅，佢就俾我食。
2: 即系呢啲唔系公开卖嘅呢啲，
0: 系啦，
1: 咁所以就系要要分享一下你嘅平时嘅食疗咧，大家都可以共享啦。因为如果系买唔到呢啲嘢嘅话咧，亦都有一定嘅难度。咁所以即系、就是、你对呢个食物之中啦，好似你讲到啦，煲汤啊，好多嘅嘢咧系可以同我哋听众分享喺呢方面，大家可以去。调整个身体
0: 系咯，
2: 我都有好兴趣。可能今日咧就冇咁多时间，不过下次一个节目咧就咁净系分享，譬如你即系
1: 食疗啦，
2: 或者譬如你嘅生活方式
1: 啊，
2: 或者系可能亦都系好多用
1: 一啲疗程
2: 外用
1: 啊，
2: 或者系
1: 外用嘅疗程啊，去配合。
2: 系，尤其是即系皮肤啦，我自己都觉得就系当你年纪大咗，好多时都有啲雀斑啊，系咪？
0: 嗱，雀斑咧就系、是、黑色嘅雀斑咧。嗰啲黄雀斑啊，咩蝴蝶斑啊，嗰啲雀斑咧，其实咧出到咁样个斑咧，好多时都系肝肾啊，亏损啊，
2: 系咪？啲人未必知道，我记得有皮有。
0: 然后皮肤如果出现问题嘅时候咧，就已经系肺嘅问题先去到皮肤咯。
2: 即系我自己本身都有少少皮肤嗰啲有少少问题，我记得我问个医生，我即系点去处理咧？个医生同我讲话呢个系皮肤嘅问题啊，年纪即系你年纪越大，你就有啲咁嘅情况。咁我点样处理咧？即系你去电疗咗佢咯。咁即系我始终觉得就系话唔系一个疗程，唔系真系帮到咯。即系你电得几多？
0: 呢个系治标唔治本咯。所以咧就我哋其实咧系要提前预防咯。
2: 嗯，
0: 即系好似特别系当然。如果你今日仲系30岁出头，你就开始要即系真系要去开始提高警惕，要开始啦。咁我哋而家已经系50-60岁嘅人啦嘅时候咧，就真系更加要咩嘢咯。
1: 其实任何年龄都需要去保重身体
0: 啊！
1: 呢个
2: 一个钟头好快，即
0: 系
2: 好快。我哋嘅节目今日，我想做你人有啲咩再补充一下咧？或者我哋嘅听众即系要警惕一下，即系 Candy 咁讲过啦，即系话其实咧，今次我你讲咁多嘢咧，俾我同阿咁啊 Candy， 你睇下系咪一样？就系、是、做自己嘅医生咯，即系你自己，因为你自己其实。你
0: 自己
2: 系个身体点样样，系你自己
1: 发出嚟嘅信号，自己先知道感觉到咁样样咯。
0: 系啦，冇错啦。我哋每个人咧，其实系最好 是自己才是自己最好的身体的医生。咁然后呢你睡觉啊冲凉啊嗰陣时呢你就要到处按按啊按按啊睇下边啲地方真係痛就唔痛囉。咁如果係即係如果你 care 你自己嘅身体嘅咁你就多啲关注我哋呢个 channel 囉。就我哋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
1: 传递出去更加健康的信息。
0: 是啦。
2: 即应该是不是应该
0: 是 shock 来的其实。
2: 即是将自己那个放远一点去看。即是不要只是觉得
1: 全部靠医生。
2: 即是不要怕不要去研究下自己有什么不妥啊那些这样。其实
0: 意念，下次我哋讲意念啊，意念好紧要嘅，
2: 系喎系喎，
0: 下次讲意念啊，意念结合意念又系对你身体治病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环节嚟嘅，
1: 系啊，
2: 我哋系咪时间差唔多啦？
1: 系啊，
2: 咁我不如我再次多谢 Julian，
1: 系啊，多谢啊，提供咗好多嘅信息俾我哋。
2: 咁我哋私底下我哋再约喺下几时再嚟，再继续讲呢个，
1: 再同我哋分享更多嘅呢啲健康信息吓。
2: 好啦，哇，我哋而家哇几快，而家细啊，而家系九月啦，哇，真系好快。
1: 系啊，
2: 咁而家都啱噶啦，我哋好快咧，出年咧就要去。大家嗰啲 Medicare 啊，嗰啲医疗计划要开始，
1: 即系
2: 而家要睇清楚自己有啲咩
1: 身体需要系。
2: 系啦系啦，好啦，我顺先同我嘅听众讲晚安啦，讲拜拜好嘛？
1: 各位听众晚安啦，下次再听
2: ，OK， 拜拜
0: ，Good night，
2: 拜拜
1: 拜。
10: Recording stopped.
0: Thank you.
1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2: NBC News Radio, I'm Tammy Trujillo. President Trump will meet with New York City Mayor Zohran Mamdani today. Lizzie Radabali reports.
13: The mayor's office confirmed the two will meet to discuss issues affecting New Yorkers while the president is in town for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meeting. Trump is set to deliver remarks on Tuesday and meet with global leaders. This will be the third public meeting between Trump and the Democratic mayor, who was elected almost a year ago. Mamdani has clashed with the president on a number of issues, including the decision to go to war with Iran. In New York, I'm Lizzie Radabali.
12: A new poll shows President Trump's approval rating is at a second-term low ahead of November's midterm elections. More on that story from Lisa Carton.
14: According to the NBC News poll, Trump's approval rating stands at 41% among registered voters. Meanwhile, 55% of voters say they believe Trump's policies have hurt the economy. That's up from 48% in March, before the war in Iran sent prices on gas and other essentials sharply higher. The poll also found Democrats hold a 5% edge in the battle for control of Congress. I'm Lisa Carton.
12: An ICE officer shot and seriously wounded a Venezuelan man during an incident in North Austin, Texas on Sunday afternoon. A source told NBC News the man was in the U.S. illegally and subject to a final order of removal. He was taken to a local hospital with a gunshot wound to the torso and was in serious but stable condition. Supermodel Cindy Crawford's son is dead. The Los Angeles County Medical Examiner says Presley Gerber passed away at a rehab facility Sunday. The 27-year-old model has been open about his struggles with mental health. The cause of death has not been released. NASA says it's given SpaceX a $946 million contract to fly three more astronauts to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The announcement extends the company's crewed flights to the station through 2030. You're listening to the latest from NBC News Radio. President Trump says he's converting his proposed triumphal arch in Washington, D.C. into a top-grade military complex. Jennifer Kuiper reports.
15: In a post on Truth Social, President Trump says he made the decision at the strong request of the U.S. military as well as for national security purposes. The president says the arch would house, store, and have the rapid ability to use large numbers of drones plus snipers on both the roof and plaza areas. Interior Secretary Doug Burgum said earlier this month that work on the proposed arch would begin soon. I'm Jennifer Kuiper.
12: Carrot Top is awake and breathing on his own as he remains hospitalized following his suicide attempt. A representative for the comedian, whose real name is Scott Thompson, told TMZ that Thompson is continuing to improve. The representative told the outlet that Thompson's surrounded by his family and is joking around with the medical staff and reading many of the messages from fans that have been shared with him. Thompson's been hospitalized since his suicide attempt on Friday. His weekend and Monday night shows at Las Vegas' Luxor Casino have been